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哦。刚才我们有说到啊，就是这进口车的反转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朗学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进口市场连续多年回落，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汽车市场进行重塑、汽车产业变革逐渐加速的关键阶段啊。在此期间，伴随汽车消费理念和市场变迁呢，国内汽车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进口车销量的持续走低也成为这一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和标志之一。曾经进口车凭借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以及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在国内市场享受较高的品牌溢价，备受消费者追捧，自主品牌全面崛起，高端化加新能源给进口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近年来，国产新能源汽车在科技感、高端化和用户体验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而进口车升级迟缓，注定了市场下滑的局面。2025进口车辆价格齐跌，整车进口金额同比下降 39.7%， 高于 32.4% 的销量降幅。以往靠品牌高溢价赚来的钱的这个模式正在逐渐失效。朗红学他谈到，随着自主车型日益丰富，以及购车消费观念逐渐理性化，国内消费者也不再迷信进口即高端，客观上也印证了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在不断提升。面对中国汽车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自主品牌快速崛起，产品链优势日益凸显的现实，2026年进口量或再降 10%。 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进口的 SUV 成为重灾区了呢？2025年四驱 SUV 进口 13.64 万辆，同比减少 40%， 份额占比 29%， 同比下降 4%， 较2017年的 71%更是大幅减少 42%。 目前国产新能源 SUV 凭借它的时尚感、智能化、太空就是大空间还有舒适度，包括体验感这些优势，以及高性价比，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特别就是在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方面，进口 SUV 的产品力难以与之比拟。有专家认为，就是在就是车型国产化和国产 SUV 强势挤压之下，消费者对进口 SUV 的需求转弱了。此外，平行进口车包括小批量多品种不为进口 SUV 市场，就现在这部分需求也因为国产替代和经济因素进一步的萎缩了。2025年进口车市场的主流品牌全线下滑，只有雷克萨斯实现增长，全年进口销量达到 18.41 万辆，同比增长 2%， 并且创过去四年的新高，堪称一枝独。

秀。那么也有人认为雷克萨斯的销量增长主要是在于它产品的及时调整，混动车型市场表现较强，再加上厂家终端让利的策略到位，让消费者对雷克萨斯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还有人说这个雷克萨斯啊，手握故障率较低啊，保值率较高的两大王牌，同时拥有丰富的产品线和稳定的消费群体，而且呢它推陈出新的速度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为销量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不过雷克萨斯上海电动汽车工厂计划于2027年投产，也会打破雷克萨斯纯进口的品牌标签，对它自身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进口车市场将是一个挑战。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豪华车小而不美啊。去年7月份实施了关于调整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政策的公告，将起税点从130万降到90万。那么从市场反馈来看，尽管有企业采用承担税费、限时保价这种方式来稳定市场，但长期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它必然就削弱了它市场的竞争力，导致年底超豪华车品牌纷纷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有人认为过去几年进口超豪华车持续增长，但2023年以来出现巨大波动，2024年继续加速下滑，然后2025年下滑态势依旧严峻，而且它降速显著是高于非豪华品牌和豪华品牌的。其中玛莎拉蒂异常走高，劳斯莱斯表现比较坚挺，法拉利走势低迷，都体现了超高端消费群体购买力的暂时放缓。近期个别品牌也因为抛售带来销量异常，也是终将回归理性。所以说有专家认为呢，随着政策对合理消费的引导，国产高端车型的持续突围以及消费需求的个性升华，超豪华品牌需要加速本土化适配与产品创新，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跟上市场节奏，才能够重新的回到小而美。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池蕊的全拼889啊。然后呢，我们节目是每天早上啊，节目时间一直持续到9点钟，所以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啊。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first. 有人问这个插混车型增程化就真的行得通吗？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啊，就是说这个车辆增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过渡呢？2016年不少车企发布了全新的产品，增程式车型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首先是小鹏 P7 G7 各自推出了两个超级增程版本，然后大众首款增程车型也正式亮相，小米也透露啊，也会推出增程的车型。增程市场的迷人程度啊，让不少车企心动。为插混车装配大电池，发动机直驱的场景是越来越少。在增程化的道路上，插混车正在加速变化。所以说这个不禁啊，就是让人思考，未来插混和增程之间还会有清晰的界限吗？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表面上看，二者逻辑相近，但是如果深究起来，其实差异并不小。插混技术本质是油电结合，有电的时候可以纯电驱动，起步安静平顺，电量不足可以发动机介入，双动力行驶，完全没有电的时候呢，是靠内燃机直接驱动的，就跟传统燃油车啊一样的。而增程是像一台移动的充电宝，发动机呢仅仅负责驱动电机，有电的时候用电机，没电的时候是汽油转化为电能，然后再供给给电机工作。所以说这个根本就决定了他们最初的特点。插混的车型在高速直驱的时候理论能更加的节能啊，更安全，要不能说更安全，更全能，但是结构复杂。而增程呢则是提供了无限接近纯电动汽车的平顺静谧的这种驾驶感受，结构呢更简单。那么当前市场的显著趋势是什么？两者在产品体验层面呢正在快速趋同。驱动这个就是趋同的力量来自于两点，首先就是很多插混车型为了迎合市场对纯电驾驶感的强烈偏好，正在积极的进行增程化，主要就是体现在配装超大容量的电池包，把纯电续驶里程推高到200到300，让用户呢日常通勤几乎是可以完全忽略发动机存在的。其次就是在系统的标定上，倾向于让发动机更多工作在高效发电区间，减少直驱的介入，让日常驾驶感受尽量向增程车型靠拢。而当前技术呢也在朝着 3.0 时代迈进，采用更大电池，更快的快充技术，并且研发更小更高效更精密的专用的增程器，比如说水平对置发动机，来持续巩固纯电体验的核心优势。那么这种双向奔赴导致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城市中啊这种中低速的用车场景，普通消费者已经很难或者说明显的感知两者的驾乘体验的差异。他们都提供了以电驱为主，静谧而且想速度快的这种出行方案。就这种体验上的趋同吧，让插混和增程之间的传统技术边界在产品端变得有点模糊了。尽管之前增程是跟插混各自拥有稳定的市场，但是在细分赛道上竞争始终是存在的。从整体销量来看的话，插混车型凭借更广的适用性和出色的综合能效，而且它占据的更大的市场份额。去年的数据，插混车型在新能源汽车

批发结构中占比三成，而同期增程车型占比不足一成。在价格段市场分布上，各类车型表现都不均衡。其中五万以下的市场，纯电动汽车表现最强，增程式电动车在高端市场表现最突出，主力车型都是分布在20万元以上的，而插混主要在5到10万啊，15到20万区间的表现啊，这个也是比较强的实力的。然后呢，有人就认为自主品牌在新能源的汽车领域全面发力。纯电动汽车跟插混车型表现都是比较亮眼，其中插混车型呢，在中低端市场改善明显，也反映出消费向好，中低端市场增长较快的趋势。从更加细致的市场分布来看，不同车企锚定不同的市场，战略成果各异。那比亚迪凭借纯电动和插混双线驱动，夯实了自主品牌新能源领先地位，以比亚迪、吉利、奇瑞等为代表的插混车型表现持续强劲，像理想、问界，让增程式在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所以说，有人认为增程式的车型在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它成功的秘诀在于精准匹配了这个价位用户的核心需求。首先，它提供了极致纯粹的电车感，完美契合了高端用户对品质和静谧性的追求。其次，其大电池加燃油补给的组合，以续时里程超过1000公里为营销点，精准命中了用户从燃油车过渡时对里程焦虑的核心担忧。最后就是相对简单的结构，让车企能更专注于智能座舱和舒适性的配置的集成，加快形成产品力。尤其是理想、问界这种先行者，以冰箱、彩电、大沙发和极致的科技属性撬开了用户的心门，推动了增程式的走上高端化的一个发展道路。对插混车型而言呢，如果说想实现产品向上，最为相似的增程式似乎成了一条现实路径。然后有人认为插混车型增程化的趋势是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的结果。从政策层面来看，我们今年开始享受购置税优惠的插电式含增程的混合动力汽车呢，其纯电续时里程门槛将从43公里提高到100公里。那么这个规定直接促使车企为插混车型搭载更大容量的电池，所以客观上也推动了它纯电体验向增程式车型的靠拢。那么从市场逻辑上来看，这个转型本质是插混车型为弥补纯电驾驶感受短板而采取的产品策略，它的核心手段就是搭载超大容量电池，把纯电续时提升到200到300公里以上，然后让用户在日常通勤中几乎是不需要启动发动机的，从而无限的接近增程式带油箱的纯电车的这种使用体验。所以说，这个体验趋同的背后，两者在根本技术逻辑和成本结构的差异是存在的。所以说，有人说了啊，插混技术是当前市场上品类最为丰富的动力类型，同时也是成熟度和适应性最强的品类，因为它这个品类丰富的优势还能够帮助车企有效的规避同质化的竞争。而且插混车型的核心技术迭代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和变速机构，相对于配备大容量电池的增程车型，得益于当前仍处于高位的电池价格。而且插混车型具备更加显著的成本优势，即使插混车型增加电池这个装置，也难以跟增程车型的电池匹配量相提并论，所以二者的核心工作逻辑同样是有差异的。因为插混车型的发动机兼具发电和车辆驱动两项功能，增程呢是发动机仅仅负责发电，所以说车辆实际驱动是完全依靠电池提供能量的，这就决定了增程车型必须要配备大量电池才能够满足日常行驶的需求。插混跟增程分属不同使用范畴，前者更适配有较多长途出行需求的客户，后者更契合日常通勤的场景。所以车型采用何种动力形式来匹配这两类需求，结合具体车型定位判断，不存在适用于所有车型的万能动力。无论是直列式、水平对置式还是三角活塞式，这些动力结构

核心都是为了满足车型发展需要。目前，直列式动力在市场上的普及度和适用性是最高的。增程车型大油箱大电池的配置长期受到诟病，这种既要又要的模式最终呢，可能既无法节约成本，也违背了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的初心。从本质来看，当前的插混增程化更多是用户体验层面的趋同，而不是技术路线的彻底转变。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的重点应该从技术概念回归到真实用车场景。如果在意充电便利，看重纯电质感，可以优先选择增程或者增程化的插混车型。如果频繁长途出行，保留高效直驱能力的优质插混车型仍然是更加经济全能的选择。未来两种路线预计将会在各自优势区间继续深化和发展。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喽。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刚才有人问啊，就是那个不到140,000的威兰达，值得入手吗？然后我看到大家有说什么，就是希望有这种实体按键。实际上车辆我个人呢可能也更倾向于实体按键，是因为我觉得它更有触摸的这种质感和手感。但是现在全中控屏的这种设计操作也是就是主流吧，也是一种主流的一个状态啊。你真的就是按键太多，但是我曾经就是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希望回归实体按键呢？不单单有情怀，不单单有个人喜好的因素，我们就是说安全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实体按键，你实际上你哪个键子在哪儿，在哪个位置，第几个，你是在心里大概有一个位置方向图的，然后你大概用手去摸就能摸得到。但如果你全是触屏的话，你必须要看屏幕啊，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你认同吗？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0: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3: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5: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6: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6: 开摇吧！
7: 好了，各位，这里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开聊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红。新的一周又开始了，2025年备婚的宝贝们是不是现在又开始进入了一个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他们急于想了解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问题，婚礼呈现当天的时候我们哪些细节需要全方位的考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传红就和大家来先来聊一聊关于敬酒的一些规矩哈。我相信这个环节当中应该是我们所有对于来宾的这种交流互动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了，所以说稍后呢我也把这些规矩和大家来聊一聊，看看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结过婚了哈，你当天敬酒的时候有没有过想得周到一些呢？欢迎各位在以下的时间和传红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那你在这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都可以想聊的，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好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整个的婚礼仪式礼程之后啊，新人干嘛呀？暂时退场换衣服。一般的来说呢，会选择小礼服或者是中式的礼服来作为敬酒环节的一些服装。建议新人啊，特别是新娘子，你这个配饰啊别太复杂了，而且你也不要喷那种太浓烈的香水了，而且你在这个穿鞋子方面一定要考虑相对舒适的，因为每一桌敬酒一般的来说最短也得半个小时以上吧，是不是啊？这就是敬酒之前要做好的一个准备，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了。还有就是敬酒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物品有什么呀？我想总得有红酒吧，或者是红葡萄汁儿，或者是白酒，或者是白水，你都可以的。你拿白酒你就可以拿白水，你拿红酒你就可以拿红葡萄汁儿，或者是有一些糖果再带着也可以。另外除了两位新人之外，大家就会说那谁去敬酒啊？至少需要一位伴娘和一位伴郎跟随着一起来敬酒。这个伴郎呢负责你拿着敬酒的物品跟随着敬酒，而且适当的时候可以挡挡酒啊。伴娘呢你就负责递送糖果呀，或者是收取红包啊，所以伴娘这个时候可以换上平底鞋，然后呢带上一个精致喜庆的小包用于收纳红包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敬酒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除了新人之外，有一个伴郎或伴娘还会有什么呀？父母。有的时候我觉得亲朋好友过来参加孩子的婚礼了，他们也都是挨桌敬敬酒，跟各位表达一下谢意，然后也给孩子认识一下啊，让大家彼此之间更加的熟悉了解融合，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交流机会的哈。好，这就是敬酒物品。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该怎么敬酒了，这个顺序该怎么把握呢？一般的来说从双方的长辈开始敬酒。按照我们上面说的这个座位安排来说哈，我们昨天不跟大家说这个座位安排了吗？也就是说注意一下从主桌开始敬酒，当然主桌你也要注意这个顺序啊，先敬女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年龄大的长辈，然后再敬其他的长辈，然后再敬主桌上的重要领导和其他的宾客，然后呢再来敬男方的父母、爷爷奶奶等年龄大的长辈，再敬其他的长辈，然后呢再敬男方主桌上的重要领导和其他的宾客。总的来说先尊重女方啊，从这个长辈 重要领导。

然后依次是嘉宾，男方的重要讲这个嘉宾重要父母啊长辈，还有其他的长辈，再有男方的主桌上的一些领导和其他的宾客，按照这个顺序不会挑礼的啊。另外呢，我们再感觉到主桌你都敬完以后，你再分别的从前到后，一般的来说是从女方到男方敬其他来宾，每一桌也是一档的原则啊，就是有重要的来宾你要单独敬酒，其他桌的你可以每桌一起敬一杯就可以了，不然你来宾多了以后肯定是招架不住的啊。另外呢，一定要最后才敬新人的朋友桌，因为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在朋友桌一般都会喝上比较多的酒，还有耽误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把他们就留到最后吧啊。我们再来看看敬酒的方式都有哪些哈。敬酒的时候呢，新人要先观察这一桌的宾客杯子里有没有酒，如果没有，你主动得上前问询之后，然后你为客人加满酒或者是饮料，满杯酒半杯茶嘛，对不对？然后呢，双方再为客人端起来，但是你别强求客人一饮而尽啊，自己举起酒杯和每一位宾客问候感谢，碰杯之后干杯就可以了啊。还有最后呢，还要再来给宾客啊把这个酒啊填满，喝完了之后你得再填上，当然最后的环节就根据来宾的人数和时间而定了，这个伴郎伴娘要随时的观察敬酒的情况，灵活机动的添酒递糖果接红包挡酒等等啊。当然在我们这边一般的是参加婚礼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红包啊都是在门口的那个签到席啊或者是那个礼单子上就写完了，或者是来了之后基本上就先给这个新人啊或者是他们的父母啊，一般的来说这个敬酒的环节涉及到接红包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但是敬酒的这个顺序，敬酒的这个倒酒原则方式大家要掌握一下。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敬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表达你的这个感情了，所以说这个话术怎么说也是一些学问哈。很多这个新人在这个敬酒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长辈，因为有一些是父母的朋友或者是远房的亲戚，到了桌前的时候就很尴尬，就不知道叫什么，所以说一般的来说这样的桌他这个父母会带着孩子来进行敬酒，而且一一的来介绍新人你应该怎么称呼，然后比如说这个是你舅妈啊，这个是你三舅，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新人来说不会很尴尬，而且在介绍的时候你新人呢要同时的亲切的上前问候并且表达自己的感谢啊。一般的来说会从总听父母提到您，对您印象很深，您小时候送我的礼物现在还留着，您身体看起来真棒啊，妈妈说您是她特别重要的朋友，以后啊一定多去看望您等等等等，这些话术我相信就是代表父母代表自己表达你们的一份感谢啊。当然说不能每一个都说只说谢谢，还要简单的说对这个来宾的印象啊，如果实在想不起来了你就可以说哎呦您气质真好咱们合个影吧，我觉得这样的话缓解尴尬也不错嘛，一定不要说我都不认识啊我都不认识啊，就是这样的话千万不要说，因为你不了解你父母辈和这个来宾的关系，总之呢你去敬酒你要做到的就是亲切尊敬有礼节就对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敬酒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你给长辈敬酒的时候你这个杯口啊一定要低于长辈的杯口，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知道的这一点啊。另外还有就是给长辈敬酒问候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拍打长辈的肩膀和后背，表达感谢你可以握手啊你或者是可以拥抱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礼节了。当然不要跟一位来宾说话的时候突然又和另外一宾说话或者是合影，虽然现场会很热闹但是这样可能是还是不太礼貌的啊，你这个跟来宾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有始有终嘛，这样会感觉来宾很舒服。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敬每一位或者是每一桌的时候都要停留一会儿，你不能说你敬一杯酒你就立马就转向下一桌了，这样就非常不礼貌了，大家可以就挑熟悉的或者是微笑啊或者是聊两句，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当然要掌握这个时间的节奏。另外呢你可以选择每一桌敬一杯酒或者是还是要每一位

量千万要注意，一定不要让自己喝多了，否则你大喜的日子一副醉鬼的样子实在是不好看啊，你第二天一定会后悔的。无论是新郎新娘还是这个新人的父母，我觉得一定要掌握好这个火候，这是对于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打造，也是对来宾的一种尊重吧。啊，有的时候会说哎呀太实在了，把自己都喝多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理由，今天是一个特别大的日子，一定要照顾大局啊。还有就是敬酒的时候也不要忽略了小朋友啊，要给小朋友发红包啊，或者是送喜糖啊，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也是非常可爱的，也是来宾的一个家里重要宝贝，所以说一定要面面俱到啊。敬完酒虽然很累了，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要一一的把来宾送走啊，千万不要说你累了就休息了不管他们，这个不礼貌。另外呢，该敬换那个敬酒服的时候，还有敬酒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太拖沓了啊，否则你后面的来宾有的时候你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有一些婚宴会选择安排一些简单的表演和抽奖的互动环节，没有的话也可以播放一些视频嘛。因为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婚礼，我就感觉到，哎，当这个新人来这边敬酒的时候，男方的这边桌席的时候，因为先敬女方嘛，到这边的时候，我看有的桌都撤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会来宾会。互相的体谅啊，会说哎，我们稍等一下吧，那我们再坚持一会儿，一会儿他们过来敬酒，敬酒完毕了咱们就最后一会儿再走，要不然哈太不好看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理解人，很体贴的，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宾客体贴，我们的新人更要想得周到一点，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太拖沓。有的点完婚礼之后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那个礼服还没有换完，所以说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时间的节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提示的整个婚礼当中敬酒啊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的有一些考虑的问题，包括敬酒的准备啊，包括敬酒的顺序啊，包括你敬酒的方式啊，还有你在敬酒的时候的一些话术啊，还有敬酒的时候注意的一些事项，给大家一一提示，希望我们的新人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能够听到之后慢慢的去理解消化。总而言之，那一天对宾客更多的是一份感激感谢之情，喜悦之情胜于言表嘛。所以说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在用一些方式的时候，我们要照顾到宾客各种各样感受的时候，想得尽量的周到一些啊。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接下来的环节跟大家想聊个什么话题呢？整个婚礼当中应该是氛围最热烈的、最好玩的就是一个接亲的环节了哈。怎么把这个接亲的氛围搞得既愉快又热闹？我们接下来把一些有趣的接亲流程和一些话术分享给备婚的新人们，我相信这个里面是非常实用的，而且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环节最嗨的当属这个堵门接亲的这个环节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堵门一般的来说多长时间，然后是告诉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把控。比如说一般的来说堵门会这个环节会5到10分钟，也别太长了。这个婚房的门贴上面写着文明智取，切勿拆门哈。伴娘在婚房里面对外面的新郎还有伴郎团喊话说，新郎伴郎请听好，我们今天是文明接亲，那要怎么个文明接法呢？红包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啦。这个伴郎伴娘全部一起说哈，当然这个他们要集体喊话了，说众里寻他千百度，给个红包不耽误，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红包说不通啊。然后这个新郎给了红包之后哈，这个伴娘就说了，看来新郎的诚意还是可以的哈，那我们先往里面走，然后呢让新郎进门，如果里面人多，新郎可以撒一次红包雨，一般来说撒10个到20个，你看看人员的数量哈。还有大家这个时候也可以来说一些我觉得其他的一些开头的话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吗，说

0: 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给个红包不耽误吗？你也可以这样说，说一对新人会长久，我要红包有没有？万水千山总是情，给个红包行不行？还有的人说新人成婚发大财，我要红包快拿来。听到这样的话不拿都不行了哈，红包不撒够，新娘不放走。还有的说想要接新娘，红包必须有，说夫妻恩爱长相守，给我红包我才走。要不就说没有红包不撒手，新娘你就接不走，一块两块是心意，一百两百好人缘儿哦。这个新郎的压力是不是山大呀？但是我觉得这个赌亲的接门这个赌门的这个环节当中哈，就是一个愉快啊，然后这个喜悦，我们就要拿红包开路了啊。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快问快答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一般的来说十分钟就可以了啊。这个伴娘会说了，说你想接走新娘没问题，先回答我们几个小问题行不行？这个新声音不够响亮啊，然后这个一定要逗这个新郎，回答不来没关系，给点红包就放水，红包一来答案就来哈。然后你这里面你可以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老婆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啊，阴历呢，还有你可以唱一首歌啊，分别要带你新娘名字里的一个字，可以谐音不能改词儿啊，所以说提前要做好功课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说十个需要送给老婆大人礼物的节日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平时都有什么样的节日，然后呢跟新娘看的第一场电影是什么呀，说出新娘的三个兴趣爱好，第一次见面是几哪一年哪月哪号几点，天气情况怎么样，地点在哪里呀，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互动环节问问题的环节的时候可能会问到的哈。有的人还会更多的创意，不管怎么说这个环节叫热热闹闹的闹起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关注的这个玩游戏的环节了。一般的说玩游戏的环节我们15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这个时候呢伴娘可能就会说了，你想接走新娘没那么容易哈，玩几个游戏考考你吧，全部游戏通关了你就可以接走新娘了啊。一般的来说3到5个就可以了，三个我觉得就可以，根据时间你来进行一个调整嘛。要是时间这个游戏比较短的你可以多一点，长的话你可以掌握好数量，可以多准备备几个。我们目的就是要干嘛，活跃气氛。另外呢就是文艺做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些话术，比如说这个伴娘会说，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游戏，来说先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哈，就巴拉巴拉巴拉你就说你游戏规则就行了。这个伴娘有的时候还会说，哎，恭喜我们伴郎团，这多少还是有点实力在身上的哈。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呢伴郎和伴娘也是在这个哎，轻松打趣的环境当中，用言语啊来挑动现场的一些氛围。另外呢，我们就是会看到那个伴娘会拉着红线，然后呢，新郎伴郎弯腰通过。这个伴娘呢，你可以把那个红线尽量放低一点，增加难度，让新郎和他的弟兄们使出浑身的解数通过，爬、匍匐前进等动作过关。一定要让这个现场的来宾哈，或者是让大家感觉到哎笑得肚子疼哈，就是有趣嘛。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让这个伴郎戴上那个叫鹿角帽，新郎和其他的伴郎来进行一个套圈，全部套中才能进行下一个游戏哈。有环掉落没套中的，你接受惩罚或者是给红包就可以啦。还有的会有什么呀，用筷子夹钞票，这个然后呢这个新娘呢负责撒钱，新郎伴郎人手一双筷子夹住漫天飞散的这个钞票。游戏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儿童性早熟的这个话题，那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啊父母包括爷爷奶奶 或者是姥姥姥爷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是非常关注的。那您可以来更多的去通过我们的科普了解孩子性早熟，究竟什么是性早熟，怎么样来界定孩子的这个性早熟的一些特征变化或者是年龄啊，然后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是早熟了该怎么办，有没有

0: 有些更好的行为手段来进行干预，我们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我觉得这都是在孩子健康成长之路上，我们家长必要学习的一些科普知识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就这个儿童性早熟的话题给大家来科普。您关注有问题，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或者咨询，都可以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1: 你好，很荣幸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感谢邀请。
0: 好的，张淑林张医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我给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啊。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东盟协作组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委员会内分泌科全国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张医生临床主要是擅长儿科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矮小、早熟、甲状腺疾病等等啊。其实说到内科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呢，张医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涉及到孩子的五脏六腑或者是内分泌的变化才会来看儿内科。跟儿外科呢相比的话，就是儿外科需要动手术的，儿内科而需要内里部来调理的，对吗？
1: 可以这样理解。外科大多都是外伤，外伤的这种性质，或者是的确涉及到手术。然后我们内科呢，就是的确是用药物，大多都是药物干预的。
0: 大多数都是药物干预的哈。在您临床一般的接待的很多的一些妈妈或者是爸爸领着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儿内科什么样的病比较多一些？胃肠消化道的。
1: 那呼吸道的还是
0: 呼吸道的多？
1: 对，消化道跟季节有关。可能这个冬春季啊，然后秋季入冬的时候，这个胃肠道消化道的患者也会比较多。那像我们内分泌这个主要看内分泌专科，那我们内分泌的患者在寒暑假呀以及十一五一这种长假的还有周末，家长来就诊的也是比较多的。对，
0: 内分泌一般孩子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就像咱们说的这个
0: 性早熟，
1: 对，然后身材小然后糖尿病还包括甲状腺疾病，
0: 这个都是属于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医大六院应该说分得非常就细了，因为它医大六它是针对的就是妇儿，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分得比较细一些。有的时候在其他医院看病，你可能就是一个儿内科。而我们呢这块是可能是涉及到儿内科、儿外科、普外科、内分泌科，分得特别细了，是不是？
1: 呼吸科、
0: 哮喘，是不是？
1: 消化
0: 都给它分门别类了。
1: 对，
0: 但是在您儿内科就诊的这块，可能是内分泌的多一些了，是不是？
1: 对，内分泌专科更多一些。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围绕着是性早熟的这块，性早熟就跟孩子的内分泌的发育有直接的关系，对吧？
1: 对。
0: 一般的来说，我们就是什么是性早熟这个概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理解？您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科普。
1: 这个性早熟呢，它根据这个最新的指南，女孩呢是在七岁半前，男孩呢在九岁前，那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发育，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性早熟了。
0: 出现性征发育的话，无非就是乳房
1: 对
0: 吧？
1: 对，乳房，像男孩和女孩
0: 生殖器官，
1: 对，生殖器官，
0: 对，
1: 对，然后性征，第二性征，它可能还有一些，比方说女孩阴毛腋毛的一个出现，或者是月经的一个初潮。那么男孩呢，除了睾丸的一个增大，那么还有阴茎的一个变化。同时也有阴毛腋毛的这个变化，变声呀，喉结呀，然后可能有的家长会发现鼻子下面那个小胡须会更明显了。对，就这样。
0: 在您临床上一般的来说，看的这个性早熟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集中在寒暑假。
1: 对，
0: 啊，
1: 寒暑假
0: 家长可能会领着直接过来了。
1: 对对对。
0: 啊，一般的来说都是这些出现了变化了，我们才来看了，是不是？怎么来判断女孩的早熟、男孩的早熟？就刚才您说的那些有点笼统，
1: 嗯，
0: 我们把男孩、女孩分别的细细说一下，
1: 嗯，
0: 然后让家长更多的去细细观察一下孩子的成长，好不好？
1: 嗯，对。
0: 啊，
1: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青春期。那么青春期呢，它这个时期呢，指的就是那么体格和体征的这个发育，那么生殖器官呢和性征的一个发育成熟，以及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时期的开始的年龄呢，它取决于是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这个启动的迟早，迟还是晚的，迟还是早。那么女孩呢，大多呢是10到12岁。开始，男孩呢是12到14岁，那平均晚2年。这个发育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像女孩最开始呢，表现的是一个乳房的一个增大，
0: 嗯，
1: 然后出现了阴毛，
0: 嗯，
1: 然后外生殖器的一个改变，
0: 嗯，
1: 嗯，然后呢月经初潮，然后腋毛，这平均大概是1年半到6年，
0: 哦，
1: 就1年半到6年，平均可能是4年左右，啊，平均4年左右，对。然后这个从女孩出现月经，
0: 啊，
1: 那么就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0: 那么同
1: 时也就意味着他身高增长加速期结束了
0: 啊，后长了吗？
1: 后面会生长，但是就是缓慢了，
0: 哦，
1: 大概可能跟你的中身高也就是5到8，平均一个大数据得到的就是中身高可能就是离最后5到8公分了。
0: 5到8公分了，比如说你现在孩子第一次女孩来月经的时候是1米64，
1: 嗯，
0: 那你基本上也就是1米7左右的个儿了，是不是？
1: 啊，像这种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对吧？这种家长都是比较满意的。如果说女孩，
0: 啊，
1: 就是可能怕这些孩子有的可能是1米4，
0: 1米4几啊，
1: 这样的话，她要是来月经，那她终身高一般会受损比较大。
0: 我明白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孩子啊，我们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同事，他是小男孩，他就是因为个子矮，
1: 嗯，
0: 所以说家长也特别着急，
1: 嗯，
0: 就是纠结于打不打激素的那一块儿。
1: 哦，
0: 因为他也担心跟同龄的孩子矮一头，
1: 嗯，
0: 也上了初中了，
1: 对对，
0: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着急。这种情况临床特别常见吗？
1: 嗯，现在孩子普遍身高的比
0: 较高了，
1: 高，对
0: 对，
1: 但是高的这一部分孩子呢，可能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他有早熟的这个情况发生。
0: 高的早熟，
1: 就是因为他身高增长加速提前了，他可能这部分孩子相对来讲，他表现出跟同龄孩子比身高是有优势的
0: 啊，
1: 但那骨龄也许也是大的，就存在这种情况。那相对于那些可能发育，有一部分可能是发育时间是正常的，还有一部分可能的确是晚发育的孩子比，那他们身高就会跟同龄孩子比，你看着他就矮了。但是一般我们会根据这个全国同年龄同性别身高百分比曲线图谱来比较。在那里面看他是不是符合，你是不是矮小，还是偏矮，还是中等身高。因为现在孩子很多啊，就是家长觉得个班里我就第一排第二排，我个子很矮，我就想来看看，实际上在我们曲线图上他就是中等个儿，他并不矮，可能是这个班里整体的确是比较高，
0: 整体高了那你就显得矮了，
1: 对，你显得矮，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高的可能人家父母遗传，人家就受遗传，对，受遗传影响，人就比较高，
0: 嗯，
1: 当然还不除外，一小部分孩子也许会有早熟的情况。
0: 这个就得是我们给大家科普，然后家长知道了就来观察了，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这是我们整个判断女孩早熟或者是男孩早熟的一些具体的特征。
1: 对，
0: 女孩多一些哈，我们刚才说到大部分都是女孩。
1: 对，然后像说，如果说第二性征，那么就是刚才说到的，
0: 嗯，
1: 乳房、
0: 嗯，
1: 阴毛、腋，
0: 嗯，
1: 毛，然后包括10岁之前来月经，
0: 嗯
1: 啊，这些情况出现。
0: 10岁之前来月经，
1: 对，也是性早熟了。
0: 哦，也是性早熟。
1: 嗯，对，
0: 他这个就是9岁以前来月经。
1: 不，9岁指的是男孩，
0: 指的是
1: 男孩
0: ，
1: 男孩第二性征的发育。然后我们接下来直接说一下男孩。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对，就是像男孩的话呢，他是首先是一个睾丸容积的增大。
0: 嗯，
1: 其实这个家长的确不太好关注到，
0: 嗯，
1: 因为可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自己就是洗浴，
0: 嗯，
1: 你也不太容易观察。
0: 嗯，
1: 然后再就是阴茎的变化，
0: 嗯，
1: 然后阴毛、腋毛的生长，然后可能有声音的改变，然后会出现那个胡须，
0: 嗯，
1: 然后以及其他的就是成年男性的一些体毛特征。
0: 嗯，
1: 对。
0: 你要说有胡须或者是声音的变化，家长比较能体会得到。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这个过程，男孩一般是5年， 5年以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的进展。
0: 哦，
1: 对，
0: 5年以上基本上就成人了。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对对。然后呢，他是从第二性征的出现，然后身高和体重就开始出现加速了。
0: 哦，
1: 嗯，对。所以这个家长的关注度呢，基本上9岁之前，如果出现了睾丸的体积增大，然后阴茎的增长增粗，或者出现了发现了阴毛腋毛的一个生长，
0: 嗯
1: 嗯，对。再就是可能出现有的孩子会有遗精啊，小胡须，就这些情况。嗯，就最好
0: 是
1: 来就
0: 注意一下，
1: 对，要注意，要来看的。
0: 他如果说是孩子性早熟了，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有影响吗？为什么要看呢？如果不看的话，会怎么样呢？
1: 嗯，这就是涉及到性早熟的一个危害了。
0: 哦，
1: 对，这个性早熟的危害呢，我们是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考虑吧。
0: 啊，
1: 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那么骨骺这种一般骨龄会比较大。那么骨骺呢会提前的一个闭合，这种提前闭合呢就会导致刚才我们说到的中身高它就受影响，那一部分孩子的中身高就明显矮于遗传的身高。
0: 嗯，
1: 对，这种就是带来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危害。
0: 嗯，
1: 再一部分呢就是心理上的，
0: 嗯，
1: 可能有的孩子就是提前像女孩来月经了，那么她除了要护理生理上要护理自己的这个生活，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心态上可能有的孩子会比较紧张比较焦虑啊，再就是这个早熟还会有一些这个早恋呐，然后情绪的一些变化呀，就可能有时候情绪就比较激动，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的青
0: 春
1: 期，对，然后心理活动都比较大，
0: 对，
1: 嗯，对。但是还有另一部分比较少的情况，就是我们涉及到的这个早熟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涉及到肿瘤的
0: 啊，
1: 对，这一部分呢是在这个。就是大多数的早熟里面虽然占了很少一部分，但
0: 是
1: 的确是
0: 存
1: 在，对，要把这些特殊的问题要及早的发现，对，然后要干预。
0: 这就是为什么发现了孩子性早熟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提前给他看医生的原因了，对不对？
1: 对。
0: 哦，就是除了我们的那些对于他的就比如说骨头提前闭合他不长个了，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早恋情绪的变化，还有就是要排除孩子到底有没有肿瘤的这一块。
1: 对，
0: 哦，
1: 这个肿瘤的风险其实有，相对是少的。
0: 嗯，
1: 女孩大多都是这种特发性的性早熟，也就是体质性的，它一般就是中枢占位性的病变或者咱们说器质性的病变是少的。嗯，大多都是这种特发，然后没有，就是一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启动。女孩大概这种情况在早熟里会占到80%-90%。
0: 哦，
1: 但是呢男孩呢大多这不能叫大多，男孩可能更多的早熟里会有25%-80%会是因为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引起的。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之前看到有极个别的生殖细胞瘤，它最开始它就是早熟的一个表现，阴茎的一个改变，然后因为它本身还有占位性质嘛，它可能还有一些行动啊，就是活动会有受限，可能走路姿势不是很协调，对，像这种的话，他也得经过一系列排查之后，然后再定位。其实就诊的过程也是很波折的，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结合孩子的一些具体的症状，完了就医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列出的一个详细的检查单，然后这样逐一排查，是不是？
1: 对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儿童的性早熟的这个话题啊，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儿童性早熟知多少？各位家长或者是长辈哈，作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观察孩子生长变化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的出现？究竟是不是性早熟？几岁了，然后让我们的张医生来判断，帮助您来分析，都可以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今天我们一大六儿内科的二病房的张树林医生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就跟大家来普及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个话题。希望大家有问题，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今天性早熟的话题我们刚才涉及到了，就是出现的一些性征，男孩女孩不同的年龄，比如说男孩9岁以前，女孩7岁半以前就算是性早熟了，是不是啊？这个性早熟的话呢，我们刚才您列举了很多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乳腺呐、比如说我们的外生殖器呀、整个的女孩4年左右，男孩5年左右，我们就是长为这个大人了，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1: 性成熟了。
0: 对，性成熟了、这中间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波折、我们的波折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情绪呀、心理的一些变化呀，甚至于早恋呢，对不 对？另外呢，还有要排除一些肿瘤，这个需要大家就是在尽管临床很少，但是它存在，千万别因为性早熟你就以为是性早熟了，然后忽略了对于肿瘤的这个排查，对吧？
1: 对
0: 的。希望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张医生哈。张医生，你看我们刚才把这些说到了，我刚才在听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中枢这两个字，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性早熟的这块，我们这个中枢指的是他神经系统的一个发育吗？还是有一些外周性的一些性早熟，我们怎么来区分，怎么来判断呢？这个话题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关于这个性早熟的分类，它呢一按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它是否依赖于这个性腺轴的启动，那么可以分为中枢和外周。那么中枢性的性早熟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性的性早熟。那么按它的原因呢再次分类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特发性的，也就是说体质性的，那么女孩比较常见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性腺轴的一个提前启动，那么可以进行就是咱们后面要说的药物干预这部分孩子。那么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继发性的。那么继发性的呢，大多呢都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器质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像我们刚才说的肿瘤占位，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还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手术、外伤、放疗、化疗，这个术后，还有以及这个脑水肿都会导致这个早熟然后还有一部分其他的，像这个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伴有性早熟这个是中枢性的。那么咱们说那个外周，那么外周呢，它不依赖于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这个启动，那么它呢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或者大家都经常能碰到的，就是吃了这个含有雌激素的食物药物，然后再就是接触大量的含有雌激素的这个化妆品然后就像说外周的还有哪些呢？性腺的肿瘤也会导致这个外周的早熟还有就是肾上腺的疾病，像肾上腺的肿瘤呀，或者是先天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呀这部分孩子也是外周性的一个早熟
0: 这个相对来说少一点了，是不是？
1: 对，这种的话还是相对少，就是比较少见的对，像肾上腺的疾病呢就更罕见一些吧，像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这部分孩子还是比较少的对对
0: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包括继发的、特发的、先天的、外周的，都会导致孩子这个性早熟，是不是？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会早熟常见的原因这个是给大家来掰开了，对不对？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些
1: 然后一部分外周的早熟如果不进行干预，它最后也会转变为中枢的一个性早熟对，它最后可能就是刚开始是外周的一个骨龄的增大呀，可能性腺的变化，如果不处理它，最后可能也会变成中枢的早熟
0: 中枢的早熟。
1: 对，
0: 这个中枢就是神经呗。
1: 对，就是中枢性的性早熟，就是我们刚开始最先说到的这部分对，神经系统的依赖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就真正的这个轴启动了对，
0: 这个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能不能给我们形象的话的说一说？ 因为我们这个不学医哈，所以说可能是在理解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打个比方，这个轴怎么来说？一下子给这个张医生出了个难题哈。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也觉得他这个轴应该是他的核心，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辅助于这个轴的下面可能有下垂脑，可能有垂体。
1: 这个下丘脑它呢释放了促性腺激素这个释放激素
0: 啊，
1: 那么刺激呢垂体分泌这个性激素，咱们说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
0: 啊、
1: 然后呢再刺激这个性腺
0: 然
1: 后呢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呀，以及这个睾酮的这个变化对然后一级一级，然后呢还存在这是正向，还有一个负反馈作用嘛，就是你的性激素水平增高了，可能反馈呢负反馈会抑制这个
0: 垂体
1: 这个下丘脑释放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0: 这就是下丘脑释放激素，然后垂体就是刺激垂体了，对不
1: 对
0: 刺激垂体之后，然后我们的性腺激素的一个发育了，是不是？
1: 对，然后性激素水平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分泌吧，就是波动的一个分泌、
0: 啊、
1: 然后刺激了性腺的一个发育。
0: 这是他们的一个顺序，或者是他们一个关联度啊、这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可能是在理解起来有一些深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如果是正常的，他可能是到了那个正常的年龄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了，如果不正常的话，中间就会有波折了，对吧？或者是早或者是晚，对吧？
1: 对
0: 啊，
1: 或者它的原因起源，它就不是在下丘脑，也可能是在外周的肾上腺，对，也可能是在性腺，就是早熟的这部分孩子来了之后，我们要判断他是否是早熟，第二步要判断他的原因，就在找他到底是哪里的一个问题，
0: 但是有的家长呢，可能认为我这个早晚也要孩子长大，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那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它是有危害的，就是危害可能会你骨骼提前闭合，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会有心理上的问题，你可能会出现早恋，你可能会有情绪的变化，是不是？我们还要帮助他排除肿瘤的，对不对？这些如果说是家长挺害怕的，挺担心的，万一会有什么问题的产生，那我领孩子去看的时候，我要看儿童内科，对不对？儿内分泌，内分泌就是儿内呗。
1: 对，就是儿内。
0: 那我们要做检查的时候，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1: 检查这部分，首先来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先检查这个孩子的
0: 骨龄、
1: 是否骨龄有明显的提前。
0: 嗯。
1: 然后呢，还要检查他的性腺。那么性腺呢，除了查体啊，还有性腺的彩超。那么女孩呢，要做妇科的彩超。要看一下子宫。然后卵巢、卵巢大小还有卵泡、男孩呢做这个阴茎和睾丸的彩超对，然后同时呢还要做血相关的检查，比方说性激素就是刚才说的黄体生成素啊、卵泡刺激素呀，然后雌二醇呢、还有睾酮呀，这是一个性激素，然后还有就是甲状腺，因为甲减也会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性早熟的这个要排除掉的，然后部分可能必要的话还需要做这个垂体以及颅脑的核磁
0: 这个是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做决定，做不做不是说都要做的，是不是啊？
1: 这部分就是涉及到对初步筛查，像核磁这部分呢是根据具体情况，
0: 对，
1: 然后下一步是否需要考虑现在做呢，还是择期再做，还是是否需要就暂时观察。
0: 好，
1: 对，
0: 一个是检查骨龄，一个是看看孩子的性腺彩超，一个是孩子的血液检查，还有一个甲状腺的一个检查。
1: 对，甲状腺血液的检
0: 查，看看有没有甲减之类的，还有垂体和颅脑核磁的一些必要的跟进检查。当然，这个是根据患者或者是孩子的一个具体的发育情况，我们来做决定了啊。
1: 对，
0: 其实刚才你说到骨龄的这块，我马上就想起来有一个例子啊，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学游泳，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要冲击国家队嘛，或者是省队之类的，然后就决定还学不学，后来就是一检查说骨龄已经提早闭合了，这个孩子以后就没法再有这个机会了，是那个意思然后就放弃了，
1: 身高上是吗？
0: 对，就挺可惜的，然后就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是骨龄的这一块，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来观察这个孩子，或者是来确定这个骨龄的变化呢？
1: 就是骨龄， 现在吧，大家对于这个骨龄还是比较普遍，因为网上也是有网络宣传，可能大家就都想来查这骨龄。但是骨龄查了是否意义会有那么大，也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0: 正常骨龄它应该怎么区分的？
1: 骨龄的话，我们拍那个左手的正位片儿，拍左手正位片，然后呢，根据那个骨质这个进展，然后来判断他这个骨龄大概是几岁。那么，实际上骨龄跟你实际年龄本身它就不是完全相符的。如果说上下一岁，其实也是正常范围，就这个大家不用太过度的紧张。那么稍微可能有的孩子就大一岁或者一岁多一点，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

0: 还有跟他其他的就是性征的变化呀，然后我们是否考虑要不要进行就刚才说的检查的项目啊，采血呀、彩超呀，然后来判断是否要进一步检查，然后是否干预还是继续观察。那么对于骨龄明显增大的，就是2岁以上的，尤其就这种孩子，我们是重点关注的。对，骨龄明显增大，考虑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这个早熟。那么其他的会导致骨龄增大，一般考虑还是，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增高。对，这部分孩子可能早熟的可能性是更大的。对。
1: 激素水平的增高，我觉得大部分孩子来说，是不是跟他的外周有关？
0: 激素水平增高分两种，就刚才一方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那么这个轴的启动，那么雌激素水平会增高。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刚才说这个外周摄入，那么我们通过摄入这个食物啊，或者是滋补品啊，或者是接触了皮肤接触那些化妆品、护肤品，就含有雌激素的，还有咱们说肾上腺的这些疾病，以及性腺的肿瘤。也会导致这个，雄激素或者雌激素的增高，也会促使骨龄的增大。对，
1: 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对，但是外周的那部分孩子呢，不一定，会出现这个性激素水平，咱们说那黄体啊、生成素啊、卵泡刺激素，这个不一定会增多。再一个，他可能其他的性腺呢，像什么，乳房呀，或者是女孩的这个子宫这方面的发育啊，卵泡，可能这个也不增多。对。
1: 这个卵泡的这块是不是这个时候是孩子生长发育最快的一个阶段？
0: 一般我们卵泡是，总共属4毫米以上的啊，4个以上，那么提示呢，这部分孩子呢也会有性早熟的这个可能啊，
1: 四个
0: 四个
1: 以
0: 以
1: 上，
0: 上4毫米以上的这个卵泡总会，
1: 四个4毫米，
0: 对，4个4毫米以上的卵泡，但是这个一般都是雌激素水平会调控它。那如果我是外源的一个进食含有雌激素的食物，假如这个激素水平上来了以后，那么我这个出现了这个卵泡的增多，然后我控制了我的饮食，或者控制我不再接触这个含有雌激素的食物或者是这个药物，那么我这个水平也会下降，那么我这个卵泡个数也会回落。
1: 也会回落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好，各位，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关于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期科普哈。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树林医生。大家有什么关于孩子健康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的身高，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糖尿病，或者是矮小，或者是性早熟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张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

我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着风

0: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和您看名医，然后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他们专业的一个系列科普啊。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儿童性早熟的这个话题。各位家长可能是在孩子每一个成长阶段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和同龄的孩子不一样的时候，就心里比较焦虑了，就害怕了。所以说可能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我们性早熟的这个话题了解和关注的还不够，学习的还不够，我们一起来努力。然后呢，请我们的专业老师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逐一的为您解答问题。您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张医生，我们刚才基本上就是把性早熟的这块概念呐、特征啊、变化呀，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呀，还有就是骨龄偏大的这块也告诉大家了，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告诉大家骨龄差两岁以上要注意，一岁基本上就没事了，是不是？
1: 对，
0: 主要是测左手的正位偏判断你这个骨龄几岁了，是吧？
1: 对的。
0: 那说到了这个性早熟的这块哈，我们很多家长就说啊，为了防止孩子性早熟，我们可能在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有一些东西该吃，有一些东西不该吃。那在生活当中，作为家长啊，特别是这个长辈啊，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应该给孩子怎么来进行调理、预防和控制呢？
1: 就是这就涉及到哪些食物我们尽量少吃不吃，饮食这方面
0: 啊，
1: 那么最好是就像什么蜂王浆啊、雪蛤呀，就这类的滋补品啊，还有一些就是增高类的口服液，可能有一些盲目，就是对于身高的增高，然后口服一些药物，不是很明确这个用药的指征吧，然后这些食物还是禁止吃的啊，不要吃。那么像油炸的这些食品。还有这个反季的水果对，蔬菜呀、反季的水果蔬菜吧，大多其实还是水果。然后养殖啊、催熟的这些鸡鸭啊，尽量还是少吃。你说小朋友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食物还是很渴望，什么油炸的薯条啊，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说那么绝对，可以偶尔吃。这个对，偶尔吃，但是不要经常吃。然后多吃一些那个新鲜的应季的水果蔬菜。那么纯牛奶是可以喝的。那么像还有什么调味的，尽量还是少喝然后经常吃一些鸡蛋呢、瘦肉呀、粗粮啊，这些健康的饮食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的带动和这个饮食习惯至关重要，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金先生，
2: 哎，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孩子上天不广播来的吗？性早熟，性早熟那个可不可以走医保啊？
1: 性早熟。您在门诊这部分检查，您是适宜保吗？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孩子是否符合诊断，那么符合诊断之后，他是可以走适宜保的。那么适宜保它的标准可能每年是500元，然后就可以用这里的一部分费用。但是如果您孩子来了，他不符合性早熟我们的诊断标准呢，可能您的医保就不是能用得上。对，
2: 要是符合呢？
1: 要是符合，就是诊断我们可以给您下上明确的，那就是可以用医保。但是如果是住院的患者，那这部分可能在我们目前这个省内可能医保就得问一下具体的医保那里，有可能会干预的多一点。对，对，
2: 那个我想问，就是那个他这个医保要是符合条件的话，够走医保的话，按多少钱比例报销啊？
1: 您这部分问题好像得问一下医保部门。对，我只是我们这边医疗医生这边是，就是如果您的诊断是符合性早熟，然后或者是乳房的早发育啊，您是 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女孩。
1: 女孩啊，那您之前带这个孩子看过吗？
2: 看过，我姑娘领他上过。
1: 啊，带他看过。啊，然后那他是早熟吗？就是可以诊断为早熟了吗？
2: 确定早熟。
1: 啊，确定是早熟了。啊，
2: 嗯、
1: 然后就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是吗？
0: 想治疗是不是？治疗的时候涉及到费用。
2: 想治疗的话得问问按多怎么报销。
1: 您涉及到治疗这部分。
0: 对啊，对，
1: 治疗这部分这个医保是不报的。
0: 医保不报啊？
1: 对，医保只报你是医保的那个医保账户里的一部分。
0: 啊，
1: 对，但是你治疗上来讲，我们的如果是性早熟的用药啊，可能涉及到。28天打一针，那么一直新鲜进展的这个药物，
2: 啊，那个不报，
1: 这个已经，它的费用应该是已经超过你医保的上限了，
0: 啊啊，
1: 可能你后面那一就是会报销你一部分，那后面肯定还是要自费的，对，医保它有报销比例嘛？
2: 学生也没有保障啊，那意思啊？
0: 学生在学校有医保吧？
2: 有啊。
0: 对。但是你要是在治疗其他疾病的时候，他是可以走的吧？
1: 对对，
0: 嗯。但是你要是治疗性早熟的这块，他是不走医保的，或者是走的很少的一个比例，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张医生？
1: 对，因为医保大多数他是住院之后，他是有一个报销比例范围。
0: 嗯。
1: 啊，门诊这部分好像一年他有一个上限，那么你超了上限之后，那部分应该是一个自费的。
0: 但是他要如果住院来治疗的话，他也是可以走医保的，是不是？
1: 但是性早熟，
0: 性早熟不在，
1: 对，他不用住院的
0: 啊，不用住院的，
1: 他没到住院，他就是在门诊
0: 啊，
1: 在门诊直接就用药了
0: 啊，
1: 对对，他主要是这样的，可能家长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他住院，这个是不用住院的，所以他直接在门诊用药。哦，
2: 那个这个就不能报是吧？是的，
1: 这个门诊这部分费用，那您再不行问一下这个医保部门，啊，咨询一下医保部门。
2: 医保部门属于医院的吗？
0: 它不属于医院，但是医院有医保科。
1: 对，有医保科，可以问一下医保科。
0: 可以问一下医保科，或者是你想在哪个医院治疗，你上那个医院，你再详细的问一下。我们这个医保这块能报多少，能不能给孩子报一部分，我们来解决一下家里的经济负担。好吧，
2: 谢谢。
0: 哎，好，再见。嗯，好，各位有什么健康方面，特别是涉及到儿童性早熟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树林医生哈。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沟通交流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些话题，继续拨打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具体的一些治疗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张医生哈。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一些食物怎么来进行更好的调理调剂和防控，涉及到了有一些不要吃的东西是吧，这些东西增高类的口服液也好，这个蜂王浆之类的也好，都还是有一些激素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还有一些油炸的反季的水果啊，这个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应季的一些水果，还有蛋类的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少用那些就是快速养殖的这种这个产品，是吧？
1: 对，快速养殖它可能会有一部分这个激素在里面，
0: 嗯，
1: 就是我们比较忌讳的成分吧，然后尽量还是。吃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一下，不要频繁的吃，就偶尔吃都是可以的。对。
0: 还有什么呢需要注意的？
1: 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大，就全国性的吧，都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肥胖这个问题。对。然后呢，肥胖呢也会导致早熟，尤其是女孩，所以这个控制体重也十分重要。尽量这个饮食上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太多油了。再一个小朋友呢还是建议每天呢进行户外的运动，跳绳呀，跑步呀，然后打篮球啊，这类跳跃的活动，每天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尽量早点睡觉啊，然后尽量10点之前，然后不要养成开夜灯的习惯，这个不太好啊。对，然后再就是在影视视频的时候，就是少看一些成人化的这个电视剧啊，是言情的动漫呐、再一个不要用成人的护肤品，洗护用品可能有的也是含有一部分雌激素，那这部分也是尽量不要使的。对。
0: 这就是我们在必要的生活方式方面需要注意和干预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吗？
1: 其他的就也就
0: 这些。
1: 对。
0: 什么时候就是关于这个性早熟的时候需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到达一定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能用药呢？张医生。
1: 就是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性早熟，然后查明他的原因啊，就要诊断思路，查明原因。那么如果他是中枢性的性早熟啊，骨龄也明显提前了，然后预测这个孩子的成年身高明显
0: 比别的孩子矮，
1: 明显矮于他的就是这个遗传身高，矮的会比较多然后或者呢青春期进展过快的这种半年之内，然后就会产生明显的性腺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评估他是中枢性的性早熟，这部分孩子会建议他用药的对，
0: 这个建议用药，用药是用的是什么药啊？是西药还是中药啊？
1: 用的是针剂，
0: 针剂。
1: 那么它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一个类似物。对，这个
0: 就是促进那个性腺激素去分泌，让它有一些性腺激素，让它。
1: 对，它呢是一个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一个类似物。那就说这个类似物呢，它没有起到真正的那个生物的那个作用。然后呢，但是呢，它把这个位置呢还占据了。这样呢，它刚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过性的性激素水平的升高但是呢，我们是对这部分孩子呢是28天要注射一针，那么长期用呢，它就抑制了这个性腺的一个进展，但是可能家长说到这儿也会考虑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就是家长就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它呢可能会有局部的一个红肿呀、硬化呀、水泡呀，这种什么过敏的反应啊，或者有的孩子会有这种潮汗，还有呢就是会有一过性的，就是初次应用会有一过性的阴道流血或者是分泌物增多，但是初次应用，因为它这个药物的作用原理导致的，那后面它基本上属于一个抑制，就是抑制这个性腺进展了就不会说再有这个阴道流血的情况了。但你说前面的这个硬化呀、水肿啊、这个过敏的局部的这个反应很少见，但是会存在这个风险可能就是会，如果说全国来讲，大家有没有其他医院的老师看见过，会有，就个别会有这种一个两个的如果要是碰到

0: 诊呗，那
1: 二十
0: 需要
1: 八天一
0: 二十
1: 次。
0: 八天，要打多久啊？
1: 用药期间，那我们看这部分孩子的开始用药的年龄，这就涉及到一个用药的指征的把握。对，那如果是明确了中枢性的性早熟，那么有的孩子的确发现的年龄是比较早的，可能有部分孩子他6岁7岁就已经明确了，那我们就开始用药。那他这个用药呢，基本上会一直用到11岁左右，那么进入到正常的同龄孩子的一个青春期之后，然后我们停用这个药物。对，
0: 那
1: 或
0: 用
1: 者
0: 药
1: 是
0: 时间
1: 十
0: 也不
1: 岁
0: 短
1: 半，
0: 呢。
1: 对，这样的话，早期如果是早发现的，明确诊断了，早治疗的这部分孩子，早去用药对他的中身高是有改善作用的。要不然这部分孩子的确是会早发育，然后可能他的月经初潮也会比较早。你这样的话，他中身高肯定受影响。这样的话，我们用这个药物虽然说用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但是对他的中身高改善肯定是有帮助的。
0: 你这个是发育的早，还有发育的晚的吗？
1: 比方说10岁之前要来月经的这部分孩子，我们要看他这个来月经的时候的身高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时候就像最开始我们说的，如果说他来月经的时候已经都1米6左右了，那即便说我10岁之前，那么我这个时候我中身高能长5到8公分，我对我的身高要求1米65以上，那可能也就差不多，对吧？我能接受。那么我这时候考虑用药的意义就是我护理上、我的心理上、我的对周围的环境，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来月经了，我自己能不能心态调和好？如果说我心态也能调和好，我自己健康护理我也能护理好的话，那也不是非得用药。我们就可以不用药了，然后让他正常的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发育。他只是早来了，但并不影响他的身高。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他身高他是明显受损的可能他来月经的时候身高是1米4，但是他可能是最后可能如果预测成年身高长不到1米5，就是孩子和家长可能这时候都不是很能接受。那我们这时候考虑是用药物来干预，那这种用药物干预呢，是不是只有抑制剂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这个要观察孩子生长的速度，因为家长很多，尤其在网上就会看到我用了抑制针，然后我副作用就是身高减慢了，身高增长速度减慢了，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这只是用了抑制针以后，我们的生长速度回到了我们青春期前，那个时候的生长速度本身就是进展没有那么快的。那这个也有标准的，如果用了抑制针，可能年生长速率不到4厘米，就是生长缓慢，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这种孩子额外要打个生长激素双打，来改善身高。大部分孩子可能单用药物，单用抑制针，可能效果如果说就是10岁左右10岁之前来月经的，可能效果上单用我们觉得就是经验上看，可能都会涉及到后面要双打。对，生长速率，家长就会觉得减慢了。我觉得我没用之前，我长得一年，我就前一年可能来月经之前一个生长加速嘛，可能我一年能长个9公分10公分，我怎么打了药之后，我这一年就长了5、6公分？这5、6公分是正常的，那有的孩子长不到4，那这个就涉及到双打的问
0: 你
1: 题了。
0: 所说的双打，一边是抑制，一边是促进呢？我可以
1: 对，
0: 这样理解
1: 对
0: 吗？
1: 对，促进是打的是生长激素。这部分孩子的用药时间，如果说既用抑制针，我还需要额外用生长激素，那基本上要考虑用药持续2年以上，2年以上，然后这样才能起到一个你药物改善中身高的这个作用。
0: 好，各位家长，涉及到孩子这个性早熟发育的这块，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张医生？继续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家长就是心底里还是比较着急的，毕竟嘛，可能是个子长不起来，或者他家又会有一些焦虑，这个时候容易就是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也容易家长会踩一些误区的，对不对？在
1: 对
0: 您
1: 的。
0: 接诊的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误区？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些？
1: 就是最近有一个家长就是这样的，可能过年期间，今年这个水果吧，可以说草莓也比较的好吃，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吃这类的食物，然后就短期内大量的就是每天都吃，吃了 比较多，然后家长呢就发现这个孩子乳

0: 房有点发育了，但这孩子才6岁，可能家长也比较焦虑。然后现在的这个通讯呢，包括手机上网查找也比较的发达，家长可能也怀疑到这儿了，然后呢就有意的也控制了这个
1: 食物
0: 食
1: 量
0: 物
1: 的
0: 的
1: 输
0: 摄
1: 入，
0: 入，对，然后呢就来就诊了。那么通过查体呢，我们发现了这孩子的确是乳房的一个发育，对，然后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这个激素水平测定，以及这个妇科彩超的这个检查。那么他这个孩子的这个卵泡呢，也的确是增多了，明显增多，对，一测就大概4到6个那个水平，然后他的性激素呢，雌激素水平呢也是增高的。但是它黄体生成素呢？你像这部分，就我说中枢的这部分激素呢，还没有增高。就一般这种，我们考虑还是外源的一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摄入，然后让他回家呢，就是注意饮食啊，然后饮食的调整，然后尽早的睡眠，然后生活上的这个干预，多做一些这个运动，然后让他定期再来复查。其实一般这部分孩子，如果说考虑食物原因来的，他停止摄入之后，这个激素水平会有回落。然后它的这个卵泡呢也会回落的，就是也会减少。对。
1: 那他那个已经发育了乳房，就是这样了，也不会回去了，
0: 哦，
1: 是
0: 会
1: 不
0: 回
1: 是？
0: 去的。
1: 会回去的。
0: 对对，乳房也会回去
1: 也
0: 的。
1: 会回去的。
0: 对。
1: 等到他了，到了他这个性成熟的阶段了，年龄段了，他就会自然生长发育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如果他没有更多的这个雌激素摄入，没有说额外的雌激素的干预的情况下，那么正常到青春期的时候。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腺轴的一个启动的时候，那么按照顺序，乳房还会再次发育。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早发育了也不好，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0: 对，其实主要是终身高的，可能有的家长就是对于这个孩子，如果说我提前来了月经，然后我也身高没有受损，我家里的这个健康教育也做到位了，然后孩子的心理呢也相对比较成熟，很稳定，情绪很稳定，那。其实也能接受他的身高，也能调整好他的生活，心态也平和，也不是非要干预的，就这部分孩子也可以观察的。对对对，
1: 这个临床上会有很多吧？
0: 会有一部分，
1: 会有一
0: 会有
1: 部
0: 一部
1: 分。
0: 分，他是月经来了，其实家长主要是怕别有一些疾病原因来的啊，人家就是能接受，但是我想查一查我别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这个阴道出血呀然后我们排查一下卵巢有没有什么占位性的病变。对，激素水平有没有特别的异常？让你排查了之后，没有特别的，就是相关的占位啊、肿瘤问题，这家长有的也能接受。
1: 这样的话就放心了，
0: 对对，就比较放心
1: 就不
0: 了。
1: 会有大的问题发生了，是不
0: 对
1: 是啊？
0: 对对。
1: 我们回去以后在饮食上、生活方式上多多的干预，多多的帮助，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张医生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些话题哈。有这样的年龄段的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家长就要多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发现孩子有变化的时候，最好跟儿内的医生面对面的去交流。我觉得这样更有针对性的帮大家来调理，是吧？
0: 是
1: 好，
0: 的，
1: 再次感谢张医生，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李宸妃生了一个孩子，反而获了罪了。李宸妃被打进冷宫之后，开始李宸妃自个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生孩子那阵儿啊，他自己几阵昏迷，由婆子捣的这个鬼他是一点不知。当他心情平定下来，发现自己生了一个怪物，把他打进冷宫之后，他由受宠一直到冷宫之内遭受如此冷遇，在这心理上他承受不了。李娘娘她想要自杀，有几次想要上吊，幸亏呀，冷宫里边有个太监叫秦凤。这秦凤由于跟郭槐两人有一种敌对情绪，郭槐把秦凤就派到冷宫听差来。秦凤这个人非常正直，他几次劝阻了李娘娘，但是李娘娘死的这个决心已定。秦凤看到这样他很为难，忽然有一天秦凤见到陈琳了，他就给陈琳把这个事说了，说这个李娘娘老要死了，我要是一眼看不住，这娘娘死了我可担责任呐。陈琳听到这里，他心里边很为李娘娘鸣不平。陈琳想，李娘娘啊，她有点心情灰退，没有生的希望，怎么办呢？陈琳这天就跟秦凤说，说我到冷宫里边我去见见李娘娘，你得给我保守这个秘密。秦凤跟陈琳两个人关系不错，秦凤说好吧，你去劝劝李娘娘。于是有一天陈琳就到冷宫里边了，见到李娘娘的时候，他单独跟她谈了一番话。这番单独谈话，陈琳就向李娘娘说出了狸猫换太子的事情始末。把这事情说完之后，李娘娘这才恍然大悟。陈琳把这事情说完了，就告诉李娘娘，您可千万别死，您生的太子已经转到南清宫院了，说不定将来这位太子殿下长大成人之后，您这个冤案还能够得以昭雪。到那个时候，如果说您死了，这个事情可就不好说了。李娘娘一听这儿，这才增加了自己生的信心。李娘娘想，我就在冷宫里边受罪，我也得忍着，我也得挨着，我要等着我儿子长大成人之后，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陈琳说了这番话之后走了，这李娘娘再不想死了。太监秦凤很佩服陈琳，说陈琳真行，跟娘娘谈了这番话，娘娘就好了。李娘娘在冷宫里边受罪，刘娘娘没用多久生了个孩子，也是个男孩。由于她生了个男孩，于是皇帝就把她升为昭阳正院，她成了皇后。刘娘娘生了皇后，郭槐也生了，成为后宫六宫都统管。因为郭槐帮着刘娘娘做了很多坏事啊。可是刘娘娘高兴不久，她这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突然得暴病又死了，刘娘娘这心情也就降下来了。皇帝因为没有子嗣整日犯愁，这天八千岁跟皇帝就说了，说你没有子嗣不要着急，我那儿有孩子，可以把我的孩子送给你一个。皇帝一听，你就把你的孩子带了一个我瞧瞧吧。于是八千岁就领着这位小太子进入宫中。真宗皇帝打算把八千岁的三子过继到宫里来，他这个三子啊，就是狸猫换太子换出去的那个太子，也就是真宗皇帝的亲生骨肉。当八千岁把这小太子领进皇宫，跟真宗皇帝这么一见面的功夫，真宗皇帝一看这孩子是一见同源，能不同源吗？那是他的亲骨血呀，这有血缘关系呀。真宗皇帝跟这个小皇上父子两个这么一对话，

真宗皇帝就定了，我就立他为太子。于是皇帝降诏通知群臣立他为太子。大臣们呢都知道人家这是两支叔伯子弟过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八千岁心里有数，这实际上就是真宗的亲儿子。在这个时候，八千岁曾几次想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给捅破，但是八千岁又一琢磨，这个时候要把真相说破会引来很多麻烦。如今这刘妃已经是正宫国母了，要是把这个事情捅破，刘妃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八千岁出于息事宁人的一种心理，这个事情他没说。小皇上进了宫了，起名叫赵征。真宗皇帝告诉太监陈琳，要领着这个新册立的幼主殿下在后宫院里边走一走，让后宫院里的各部门各宫院对这个册立的新殿下都得有所认识，也让新殿下对后宫有所了解。第一个先要去见的当然就是这位刘国母。一见刘妃，刘妃一看见新册立的这个小皇上，刘妃当时就一惊。刘妃心想，哎呀，这个小皇上怎么长得跟当今圣上这么相像，那能不像吗？那是他亲生儿子。刘妃心里边就一动，尽管如此，刘妃想的还不太多。小皇上整天到这个宫到那个宫，在太监陪同下走，谁陪着这小皇上走呢？就是太监陈琳。陈琳在后宫里边由于以老实忠厚著称，所以皇帝就让陈琳陪着这位太子。陈琳自从这小太子一进宫册立之后啊，陈琳把这个消息就送到冷宫里边去。见了李宸妃，陈琳向李娘娘讲说，您生的那儿子可是进了宫了，这是天意使然，因果报应。刘妃生那孩子死了，您生那孩子立成太子了。李娘娘一听心中非常高兴，李娘娘觉得自己有了一线希望，她跟陈琳说，能不能让我们母子见一面？陈琳说，我让您见面可是见面，您跟他见了面可千千万万别说这段事儿，您的感情也得控制住。李娘娘听说，好吧，你让我见一面就行。于是这天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就走到冷宫这儿来。陈琳呢假借领着太子在后宫游逛，到冷宫了，跟太子说，这个地方你还没来过。这小太子就问了，说这什么地方啊？陈琳说，这叫冷宫。一般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有了罪的后妃就打到这个宫里。小太子说，这里边现在有人吗？陈琳说，有一个李娘娘。当初啊，因为这个李娘娘她生了一个妖怪，她呢就被打进冷宫了。小太子出于好奇说，我见见她行吗？陈琳说，可以。于是陈琳找出来了冷宫的太监秦凤，由秦凤领着陈琳跟小太子就进了冷宫了。到冷宫里边的小太子一见李娘娘，这李娘娘还得给这小太子见礼。这个时候李娘娘知道这是她亲生儿子，小太子不知道这是她的生身母亲，你说这种情感李娘娘能控制得住？见了这个小太子，李娘娘是热泪直流。小太子不知为什么，但是出于母子之间这种血缘关系，这种心理感应，小太子觉得这个李娘娘非常可怜。小太子很会说话，劝这李娘娘说，你别哭，等着我在父皇面前给你讲讲情，把你放出去就得了。李娘娘这眼泪就止不住了。陈琳一看事情不好，劝慰了一下李娘娘，赶忙的领着这个小太子又打冷宫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回转到朝阳正院，小太子进宫之后，白天除了有太监公公陪着，晚上就宿在朝阳正院。

正院里头，刘娘娘对着小太子进宫之后的一举一动天天都在关注。今天这小太子回来，这刘娘娘就把这小太子叫到跟前来，就问他呀，说今天你上哪儿了？这小太子毕竟是个孩子，他心里面没有什么戒备，就跟刘娘娘说了，说母后，今天我上冷宫里去了。一说去冷宫，这刘娘娘当时就一惊，谁让你上冷宫的啊？我们溜达着玩到那儿，我看的是什么地方啊？那个陈公公告诉我是冷宫，我到冷宫里边去见了见那个李娘娘。哦，你还见李娘娘了？对呀，那个人怪可怜的。母后，听说她生了一个妖怪。对，她是生了一个妖怪。她生了一个妖怪都这么多年了，干嘛还老在冷宫里边囚禁着她呀？我看等有时间的话，您跟父皇说一说，那饶了他得了。这小孩说到这里边，非常虔诚，非常真切的眼睛里边含着泪花。刘娘娘听到这里，心里边更增加了一番疑虑。刘娘娘心想，不对呀，这个小太子我越看他越像皇上，而今天陈琳把他带到冷宫里边跟李琛妃见面，这里边可大有文章。这个事情引起了刘娘娘的猜忌，刘娘娘马上把郭槐就找来，跟郭槐就说，说郭槐，你看这个小太子会不会是当年李琛妃生的那孩子？郭槐说怎见得呢？刘妃说，当初我让寇珠寇成玉把他扔在金水河里边，他扔没扔我可没亲眼所见的。寇珠当年回来的时候两眼含着泪，那玉玺龙符他也没给我撤回来，而且当时我又看见陈琳在他身旁出现，他拿了个装盒说往南清宫去给宋蟠桃，这寇珠会不会把那个太子交给陈琳带往南清宫呢？而如今这个太子是从南清宫里回来的，如果说是南清宫八千岁的孩子，他怎么跟当今圣上长得如此苦涩？郭槐说，娘娘，这个事儿值得怀疑，您说这得怎么办呢？刘妃说，我正为这个事情担心，如果他真是当年那个小太子，现在他才六七岁，我们倒不怕他，将来他要继承帝位，八千岁或者是陈琳寇珠把这个身世跟他要讲明白，那我们可就有了罪了。那李琛妃在冷宫里边出来，我就得进那里边去啊。刘娘娘这个女人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啊，她那个心又狠又黑又富有嫉妒。刘娘娘想到这里，我们不能做失败者，怎么办？得把事情搞清楚。问郭槐，郭槐说，您要想搞清楚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咱给他来一个诈供审问。怎么叫诈供审问呢？把寇珠提到这儿来，审问他，炸他一下，看看他当年是不是真把那个太子给害死了。刘娘娘说好吧。刘娘娘跟郭槐他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个计策，就在这天晚上二更来天，刘娘娘带着郭槐、陈琳还有郭槐手下几个最贴己的亲信带见，就来到了玉宸宫，就在李娘娘当年曾经住过的这个宫里。在玉宸宫里就把寇珠给找来，找来寇珠之后，刘娘娘就问寇珠，说寇珠啊，当年我让你办了一件事儿，你给我办了。寇珠开始不知道，是问什么事，说娘娘您说什么事？我曾经让你把一个孩子扔在金水河里，你给我扔了吗？刘娘娘不能说是太子啊，她现在就说一个孩子。她一提这个事儿，寇珠就知道她说的是那件事了。寇珠说，娘娘，我扔了，我遵奉您的命令把那孩子害死之后扔到金水河里。真的吗？寇珠说真的。刘娘娘把这眼睛一瞪，现在有人说这孩子你没把他扔到金水河里，
你让别人把他救走了，对不对？寇叔叔绝无此事。刘娘娘就当场逼问他，寇叔不承认。郭槐在旁边敲边鼓，郭槐这得了，寇叔，今天晚上既然把你提到这来审问你，那就是有根有据，无根无据绝不能问你当年这件事。寇叔这个时候心里就想了，你有根有据，我看你们现在根据还不足，如果真正根据足的话，你就给我点出来，十有八九你们现在是炸我的口供。寇叔想，我就是喝出我这条命去，我也不能说实话，眼下小太子已经进了宫了，我如果真要说了实话，你们认定进宫的这个太子就是当年狸猫换出去的太子，你们能让这个太子长大吗？一定想办法把这太子得害死啊！现在正因为你们把握不准，所以才想从我的嘴里掏出这口供，我能说吗？我要说了就等于坑害了太子，坑害了殿下，我死不足为惜，我无非是伺候人的一个奴婢。但是我要吐露个真情，真龙天子就死了，百姓就失去真主了。所以寇珠牙一咬，心一横，说什么也不招认。不招认刘娘娘早想好了，不招认我就动刑打。让谁打？这招想着挺损，他让陈琳打。陈琳，你给我打这寇珠，非得把他这口供给我打出来不可。这一说让陈琳打，陈琳在旁边就把那棍子拿起来。陈琳拿这棍要打这寇珠，陈琳打得下去吗？陈琳心里头明白，刘娘娘让我打寇珠，她是想从这里边查看一些蛛丝马迹。陈琳拿着棍子站在寇珠的面前，他舍不得往下打呀。这功夫寇珠已经明白刘娘娘的用意了。寇珠冲着陈琳把眼睛一瞪，陈琳，你打呀，难道说我没做那种事你打就能把我打出来吗？陈琳，我知道你是刘娘娘的亲信，打吧，你打死我，我也是没做那件事。这是寇珠给陈琳递话呢。寇珠心想，陈公公，事到如今就喝出我这一个人吧，您就打吧。你如果再犹豫不决，再舍不得打，把你本身也暴露出去。陈琳没有办法，手掷刑杖，冲着寇珠就打下来了。啪啪啪，十几刑杖。陈琳还不敢不使劲，不使劲又怕刘娘娘看出破绽，使劲她觉得自己心底在流血。陈琳打了十几刑杖，寇珠就是不招。刘娘娘告诉陈琳，陈琳呢，你怎么打她不使劲儿啊？啊，你给我使劲打，这回给我重打四十，把数给递出来。陈琳拿着这个刑杖，他手都直哆嗦，他打不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寇珠一看要坏，陈琳这手一哆嗦，这刑杖舍不得打，一会儿就该审问他了。寇珠瞪眼瞅着刘娘娘，寇珠说，娘娘，我伺候您这么多年，万万没有想到最终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好吧，娘娘，既然您对我怀疑了，那么我跟您缘分已尽，奴婢一死表示我对您的一片诚心。寇珠说到这里，看了看这个宫院里边有这么一个探顶，这探顶上面还住着四个字，人治天下。寇珠这个烈性的女子站起身来，牙一咬，心一横，咣的一下子，这一脑袋太阳穴就撞在那探顶的顶角上，一头就撞死那儿，鲜血正好把这人质俩字儿给染红了，血溅人质顶。寇珠死了。寇珠当时一死，刘娘娘也很为惊讶，她没想到寇珠会这么烈性，她本打算从寇珠的嘴里边掏出口供来，寇珠死了。寇珠那可不是一般的宫娥才女，她在宫院里边也是好多年，
公院

里边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口诛，好人缘好人性。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刘娘娘只好把这脸往下一沉，吩咐把寇珠的尸体给我撤出去，给我埋了。就这样，寇珠含冤而死。夜审寇珠这件事儿，刘娘娘告诉手下人，谁也不许给我往外讲。寇珠冤枉的死去了。寇珠死的当时，玉宸宫里面的太监杨忠就在这宫门外头，他看的是真真切切。太监杨忠满肚子都是气，一句话不敢说。寇珠死了之后，太监陈琳马上就预感到自己将要大祸临头。陈琳心想，这个事要坏呀，看来这个小太子这一进宫，刘娘娘在他身上产生了疑心。陈琳想，寇珠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我的明天，不定哪天刘娘娘可能不用审问我的手段，借一个别的缘由抓个茬，把我也置于死地。如果我陈琳再死了，小太子当年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再知道了，这怎么办呢？于是陈琳就把太监杨忠找来了。杨忠这个人跟陈琳不错，陈琳对他了解的比较透彻，知道这个人别看是一个太监，但却秉承有一副侠肝义胆。陈琳把杨忠找到僻静所在，就他们两个人，对杨忠吐露了自己的真情，把话全说出来。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跟杨忠讲完了，杨忠一听气得直蹦，但陈琳告诉他，你只能给我放在心里，万一我要死了，你替我想着这件事。紧接着陈琳又到冷宫里边把这些事跟秦凤也说了。两头刚说完喽，陈琳这种预感果然应验了。这刘娘娘第二个就想到了陈琳。这天刘娘娘把郭槐找到跟前，跟郭槐就说了，说寇珠死了这件事情，如果真要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第二个应该制裁的人就是陈琳了。郭槐听到这就乐了，说娘娘，陈琳这个人啊，无足轻重，这个人胆小怕事，老实厚道，他即使知道这件事儿，他也不敢说。娘娘您这话说的不是根本，治病要治本，伐术要绝根，您要想除去这个隐患的话，不在陈琳身上。刘娘娘说，那在谁身上？郭槐说，你想啊，最关键的人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8: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9: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8: 新闻的智慧，
9: 音乐的魅力，
8: 尽在财经音符。
10: 好了，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关音乐呢，听到的声音，它是杨宗纬《忘了我》。

听到的音乐来自容祖儿的《最后情人》啊，每次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哎呦，他是我的末代情人，最后一个，然后不会再有下一个了。但是，你的第一个是你的最后一个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215。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电影的主题曲，来自电影《飞驰人生》，由五月天阿信来演唱的《一半人生》。

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来点歌，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18482215。接下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500和 China Blue 的这一首《梦醒时分》，会唱吗？一把音乐放大声，大合唱起来吧。

0: 弹的好，
1: 老师。
2: 特别喜欢这个，在结尾还有特别加了一个录音室国这个鼓掌的这一段音乐哈。这首歌呢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虽然说名字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但这样的一个小调，我们在这一刻来听起来，就是会感觉很欢脱、很高兴。来自谢春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的不耽误晚睡。
1: 听到的音乐来自李荣浩的习惯晚睡。嘿，我就是一个重度的晚睡熬夜者，就每天晚上都会睡得很晚，然后呢就感觉好像一天当中只有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然后特别享受自己在晚上刷各种社交媒体的软件，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哎呦那个又要睡觉了，我们再刷一遍，然后这个时间过去的就非常非常快。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5: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5: 尽在财经音符。
7: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把音乐交给阿玲黄丽玲，失恋无罪。

来自黄丽玲的失恋无罪，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挽回它，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接受。像失恋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失恋是不是怪自己啊，怪自己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去享受下一段感情，好好享受爱与被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好像一下子穿越回20年前的电台节目，该死的温柔。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张韶涵的这首预言，这个旋律一响起就下次回到了我们上学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把这个耳机偷偷塞到这个校服里，然后呢手拄在校服的旁边来听歌，觉得是一种很酷的姿势吧。歌也没有听好，然后对课也没有听进去。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把时间交给杨丞琳，想幸福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想幸福的人，但是在这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许慧欣。

在2002年的时间呢，当时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许慧欣，在环球训练了两年之后呢，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快乐为主》，而这也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叫《爱情抗体》。当时呢，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许慧欣可能是要接棒蔡依林的存在。时隔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许慧欣其实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音乐，成为华语乐团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是潘浩，这里是财经音符。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5: 889
4: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

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友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友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

0: 尽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哎，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

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

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她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
接纳当

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
3: 972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附件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

父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3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6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3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

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的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谈及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三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10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

粉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个多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个多亿，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
视频。

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冰看起来更像前者。刘冰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运输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在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地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佳味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
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柱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得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

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全那么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百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 70% 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 95% 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净、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机

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的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1-2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早一阵。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儿童性早熟的这个话题。那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啊、父母，包括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是非常关注的。那您可以来更多的去通过我们的科普了解孩子性早熟，究竟什么是性早熟，怎么样来界定孩子的这个性早熟的一些特征变化或者是年龄啊，然后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是早熟了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些更好的行为手段来进行干预，我们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我觉得这都是在孩子健康成长之路上我们家长必要学习的一些科普知识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就这个儿童性早熟的话题给大家来科普。您关注有问题，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或者咨询，都可以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3: 哎，你好，很荣幸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感谢邀请。
1: 好的，张淑林张医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我给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啊。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东盟协作组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委员会内分泌科全国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张医生临床主要是擅长儿科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矮小、早熟、甲状腺疾病等等啊。其实说到内科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呢，张医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涉及到孩子的五脏六腑或者是内分泌的变化才会来看儿内科。跟儿外科呢相比的话，就是儿外科需要动手术的，儿内科而需要内部来调理的，对吗？
3: 可以这样理解。外科大多都是外伤，外伤的这种性质，或者是的确涉及到手术。然后我们内科呢，就是的确是用药物，大多都是药物干预的。
1: 大多数都是药物干预的哈。在您临床一般的接待的很多的一些妈妈或者是爸爸领着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儿内科什么样的病比较多一些？胃肠消化道的。
3: 那呼吸道的还是
1: 呼吸道的多？
3: 对，消化道跟季节有关。可能这个冬春季啊，然后秋季入冬的时候，这个胃肠道消化道的患者也会比较多。那像我们内分泌这个主要看内分泌专科，那我们内分泌的患者在寒暑假呀以及十一五一这种长假的还有周末家长来就诊的也是比较多的。对，
1: 内分泌一般孩子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啊？
3: 就像咱们说的这个
1: 性早熟，
3: 对，然后身材小然后糖尿病还包括甲状腺疾病，
1: 这个都是属于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3: 对，
1: 其实在我们医大六院应该说分得非常就细了，因为它医大六它是针对的就是妇儿，对吧？
3: 对，
1: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分得比较细一些。有的时候在其他医院看病，你可能就是一个儿内科。而我们呢这块是可能是涉及到儿内科、儿外科、普外科、内分泌科，分得特别细了，是不是？
3: 呼吸科、
1: 哮喘是不是？
3: 消化
1: 都给它分门别类了。
3: 对，
1: 但是在您儿内科就诊的这块，可能是内分泌的多一些了，是不是？
3: 对，内分泌专科更多一些。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围绕着是性早熟的这块，性早熟就跟孩子的内分泌的发育有直接的关系，对吧？
3: 对。
1: 一般的来说，我们就是什么是性早熟这个概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理解？您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科普。
3: 这个性早熟呢，它根据这个最新的指南，女孩呢是在7岁半前，男孩呢在9岁前，那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发育，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性早熟了。
1: 出现性征发育的话，无非就是乳房，
3: 对
1: 吧？
3: 对，乳房，像男孩和女孩，
1: 生殖器官，
3: 对，生殖器官，
1: 对，
3: 对，然后性征，第二性征，它可能还有一些，比方说女孩阴毛，腋毛的一个出现，或者是月经的一个初潮，那么男孩呢，除了睾丸的一个增大，那么还有阴茎的一个变化，同时也有阴毛、腋毛的这个变化，变声呀、喉结呀。然后可能有的家长会发现鼻子下面那个小胡须会更明显了。对，就这样。
1: 在您临床上一般的来说，看的这个性早熟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集中在寒暑假。
3: 对，寒暑假
1: 家长可能会领着直接过来了。
3: 对对对。
1: 一般的来说都是这些出现了变化了，我们才来看了，是不是？怎么来判断女孩的早熟、男孩的早熟？就刚才您说的那些有点笼统，我们把男孩、女孩分别的细细说一下，然后让家长更多的去细细观察一下孩子的成长，好不好？
3: 对。我们先说一下就是青春期。那么青春期呢，它这个时期呢，指的就是那么体格和体征的这个。发育，那么生殖器官呢和性征的一个发育成熟，以及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时期的开始的年龄呢，它取决于是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这个启动的迟早，迟还是晚的，迟还是早。那么女孩呢，大多呢是10到12岁。开始，男孩呢是12到14岁，那平均晚2年。这个发育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像女孩最开始呢，表现的是一个乳房的一个增大，然后出现了阴毛，然后外生殖器的一个改变，然后呢月经初潮，然后腋毛，这平均大概是1年半到6年，就1年半到6年，平均可能是4年左右，平均
1: 4年左右，
3: 对。然后这个从女孩出现月经，那么就。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性成熟标志，
3: 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他身高增长加速期结束了
1: 后长了吗？
3: 后面会生长，但是就是缓慢了大概可能跟你的中身高也就是5到8，平均一个大数据得到的就是中身高可能就是离最后5到8公分了。
1: 5到8公分了，比如说你现在孩子第一次女孩来月经的时候是1米64，那你基本上也就是1米7左右的个了，是不是？
3: 像这种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对吧？这种家长都是比较满意的。如果说女孩，就是可能怕这些孩子有的可能是1米4几这样的话，他要是来月经，那他终身高一般会受损比较大。
1: 我明白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孩子我们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同事，他是小男孩，他就是因为个子矮，所以说家长也特别着急，就是纠结于打不打激素的那一块因为他也担心跟同龄的孩子矮一头，也上了初中了，
3: 对，
1: 所以就是比较着急。这种情况临床特别常见吗？
3: 现在孩子普遍身高的
1: 高了，
3: 高，对
1: 对，
3: 但是高的这一部分孩子呢，可能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他有早熟的这个情况发生。
1: 高的早熟，
3: 就是因为他身高增长加速提前了，他可能这部分孩子相对来讲，他表现出跟同龄孩子比身高是有优势的但那骨龄也许也是大的，就存在这种情况。那相对于那些可能发育，有一部分可能是发育时间是正常的。还有一部分可能的确是晚发育的孩子比，那他们身高就会跟同龄孩子比，你看着他就矮了。但是一般我们会根据这个全国同年龄同性别身高百分比曲线图谱来比较在那里面看他是不是符合，你是不是矮小，还是偏矮，还是中等身高。因为现在孩子很多就是家长觉得个班里我就第一排第二排我个子很矮，我就想来看看，实际上在

0: 曲线图上它就是中等个，
1: 哦，
0: 它并不矮，可能是这个班里整体的确是比较高，
1: 整体高了那你就显得矮了，
0: 对，你显得矮，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高的可能人家父母遗传，人家就受遗传，对，受遗传影响，人就比较高，当然还不除外，一小部分孩子也许会有早熟的情况。
1: 哦，
0: 对，
1: 哦哦，这个就得是我们给大家科普，然后家长知道了就来观察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嗯，这是我们整个判断女孩早熟或者是男孩早熟的一些具体的特征。
0: 对，
1: 女孩多一些哈，我们刚才说到大部分都是女孩。
0: 对，然后像说，如果说第二性征，那么就是刚才说到的，乳房、阴毛、腋毛，然后包括十岁之前来月经，这些情况出现。
1: 十岁之前来月经，
0: 对，也是性早熟了。
1: 哦，也是性早熟。
0: 对，
1: 他这个就是九岁以前来月经。
0: 不，九岁指的是男孩，
1: 指的是
0: 男孩，
1: 男孩，
0: 男孩第二性征的发育。然后我们接下来直接说一下男孩。
1: 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对，就是像男孩的话呢，他是首先是一个睾丸容积的增大。
1: 嗯，
0: 其实这个家长的确不太好关注到，因为可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自己就是洗浴，你也不太容易观察。然后再就是阴茎的变化，然后阴毛、腋毛的生长，然后可能有声音的改变，然后会出现那个胡须，然后以及其他的就是成年男性的一些体毛特征。
1: 嗯，你要说有胡须或者是声音的变化，家长比较能体会得到。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男孩一般是五年以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的进展。对，
1: 五年以上基本上就成人了。
0: 嗯，
1: 可以这样说吗？
0: 对对对。然后呢，他是从第二性征的出现，然后身高和体重就开始出现加速了。
1: 哦，
0: 嗯，对。所以这个家长的关注度呢，基本上九岁之前，如果出现了睾丸的体积增大，然后阴茎的增长增粗，或者出现了发现了阴毛、腋毛的一个生长。对。再就是可能出现有的孩子会有遗精啊，小胡须，就这些情况。就最好
1: 是
0: 来
1: 注意一下，
0: 对，要注意，要来看的。
1: 他如果说是孩子性早熟了，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有影响吗？为什么要看呢？如果不看的话，会怎么样呢？
0: 嗯，这就是涉及到性早熟的一个危害了。
1: 哦，
0: 对，这个性早熟的危害呢，我们是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考虑吧。
1: 啊，
0: 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那么骨骺这种一般骨龄会比较大。那么骨骺呢会提前的一个闭合，这种提前闭合呢就会导致刚才我们说到的中身高它就受影响，那一部分孩子的中身高就明显矮于遗传的身高。对，这种就是带来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危害。再一部分呢就是心理上的，可能有的孩子就是提前像女孩来月经了，那么她除了要护理生理上要护理自己的这个生活，然后还有一个心态上可能有的孩子会比较紧张比较焦虑啊，再就是这个早熟还会有一些这个早恋呐，然后情绪的一些变化呀，就可能有时候情绪就比较激动，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的
1: 青春
0: 期，对，然后心理活动都比较大，
1: 对，
0: 对。但是还有另一部分比较少的情况，就是我们涉及到的这个早熟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涉及到肿瘤的啊，对，这一部分呢是在这个。就是大多数的早熟里面虽然占了很少一部分，但是的确
1: 是
0: 存在，对，要把这些特殊的问题要及早的发现，对，然后要干预。
1: 这就是为什么发现了孩子性早熟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提前给他看医生的原因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是除了我们的那些对于他的，就比如说骨头提前闭合他不长个了，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早恋情绪的变化，还有就是要排除孩子到底有没有肿瘤的这一块。
0: 对，
1: 哦，
0: 这个肿瘤的风险其实有，相对是少的。女孩大多都是这种特发性的性早熟，也就是体质性的，它一般就是中枢占位性的病变或者咱们说器质性的病变是少的，大多都是这种特发，然后没有就是一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启动。女孩大概这种情况在早熟里会占到80%-90%。但是呢，男孩呢大多。这不能叫大多，男孩可能更多的早熟里会有25%-80%会是因为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引起的，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之前看到有极个别的生殖细胞瘤，它最开始它就是早熟的一个表现，阴茎的一个改变，然后因为它本身还有占位性质嘛，它可能还有一。

0: 些行动啊，就是活动会有受限，可能走路姿势不是很协调，对，像这种的话，他也得经过一系列排查之后，然后再定位。其实就诊的过程也是很波折的，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就是结合孩子的一些具体的症状，完了就医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列出的一个详细的检查单，然后这样逐一排查，是不是？
0: 对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儿童的性早熟的这个话题啊，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儿童性早熟知多少？各位家长或者是长辈哈，作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观察孩子生长变化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的出现，究竟是不是性早熟？几岁了，然后让我们的张医生来判断，帮助您来分析，都可以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今天我们医大六儿内科的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就跟大家来普及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个话题。希望大家有问题，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今天性早熟的话题，我们刚才涉及到了，就是出现的一些性征，男孩女孩不同的年龄，比如说男孩9岁以前，女孩7岁半以前，就算是性早熟了，是不是？这个性早熟的话呢，我们刚才您列举了很多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乳腺呐、比如说我们的外生殖器呀、整个的女孩4年左右，男孩5年左右，我们就是长为这个大人了，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0: 性成熟了。
1: 对，性成熟了，这中间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波折。我们的波折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情绪呀、心理的一些变化呀，甚至于早恋呢，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呢，还有要排除一些肿瘤，这个需要大家就是在尽管临床很少，但是它存在。千万别因为性早熟你就以为是性早熟了，然后忽略了对于肿瘤的这个排查，对吧？
0: 对
1: 的。希望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张医生哈。张医生，你看我们刚才把这些说到了，我刚才在听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中枢这两个字，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性早熟的这块，我们这个中枢指的是他神经系统的一个发育吗？还是有一些外周性的一些性早熟？我们怎么来区分，怎么来判断呢？这个话题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关于这个性早熟的分类，它呢按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它是否依赖于这个性腺轴的启动，那么可以分为中枢和外周。那么中枢性的性早熟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性的性早熟。那么按它的原因呢，再次分类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特发性的，也就是说体质性的，那么女孩比较常见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性腺轴的一个提前启动，那么可以进行就是咱们后面要说的药物干预这部分孩子。那么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继发性的。那么继发性的呢，大多呢都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器质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像我们刚才说的肿瘤、占位，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
1: 啊、
0: 还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手术、外伤、放疗、化疗这个术后，还有以及这个脑水肿都会导致这个早熟。然后还有一部分其他的，像这个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伴有性早熟。这个是中枢性的。那么咱们说那个外周，那么外周呢，它不依赖于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这个启动。那么它呢，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或者大家都经常能碰到的，就是含就是吃了这个含有雌激素的食物啊，药物， 然后再就是接触大量的还有雌激素的这个化

0: 这也是为什么会早熟常见的原因，这个是给大家来掰开了，对不对？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些。
1: 嗯，然后一部分外周的早熟如果不进行干预，它最后也会转变为中枢的一个性早熟。
0: 啊，
1: 对，它最后可能就是刚开始是外周的一个骨龄的增大呀，可能性腺的变化，如果不处理的，最后可能也会变成中枢的早熟。
0: 哦，中枢的早熟。
1: 对，
0: 这个中枢就是神经呗。
1: 对，就是中枢性的性早熟，就是我们刚开始最先说到的这部分。
0: 嗯，
1: 对，神经系统的依赖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就真正的这个轴启动了。
0: 对，这个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能不能给我们形象的话的说一说？因为我们这个不学医哈，所以说可能是在理解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可不可以给它打个比方？这个轴怎么来说？一下子给这个张医生出了个难题哈。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也觉得它这个轴应该是它的核心，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对。
0: 对。然后我们辅助于这个轴的下面可能有下垂脑，可能有垂体。
1: 这个下丘脑它呢释放了促性腺激素这个释放激素
0: 啊，
1: 那么刺激呢垂体分泌这个性激素，咱们说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
0: 啊、
1: 然后呢再刺激这个性腺
0: 然
1: 后呢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呀，以及这个睾酮的这个变化对然后一级一级，然后呢还存在这是正向，还有一个负反馈作用嘛，就是你的性激素水平增高了，可能反馈呢负反馈会抑制这个
0: 垂体
1: 这个下丘脑释放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0: 这就是下丘脑释放激素，然后垂体就是刺激垂体了，对不
1: 对
0: 刺激垂体之后，然后我们的性腺激素的一个发育了，是不是？
1: 对，然后性激素水平的一个一个持续的一个分泌吧，就是波动的一个分泌，然后刺激了性腺的一个发育。
0: 这是他们的一个顺序，或者是他们一个关联度啊。这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可能是在理解起来有一些深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如果是正常的，他可能是到了那个正常的年龄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了。如果不正常的话，中间就会有波折了，对吧？或者是早，或者是晚。对吧？
1: 对
0: 啊，
1: 或者它的原因起源，它就不是在下丘脑，也可能是在外周的肾上腺，对，也可能是在性腺，就是早熟的这部分孩子来了之后，我们要判断他是否是早熟，第二步要判断他的原因，就在找他到底是哪里的一个问题，
0: 但是有的家长呢，可能认为我这个早晚也要孩子长大，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那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它是有危害的，就是危害可能会你骨垢提前闭合，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会有心理上的问题，你可能会出现早恋，你可能会有情绪的变化，是不是？我们还要帮助他排除肿瘤的，对不对？这些如果说是家长挺害怕的，挺担心的，万一会有什么问题的产生，那我领孩子去看的时候，我要看儿童内科，对不对？儿科、儿内科、
1: 内分泌、
0: 内分泌，
1: 对，
0: 内分泌就是儿内呗。
1: 对，就是儿内。
0: 那我们要做检查的时候，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1: 检查这部分，首先来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先检查这个孩子的骨龄，是否骨龄有明显的提前，然后呢，还要检查他的性腺。那么性腺呢，除了查体啊，还有性腺的彩超。那么女孩呢，要做妇科的彩超，要看一下子宫，然后卵巢，卵巢大小，还有卵泡。男孩呢，做这个阴茎和睾丸的彩超。对。然后同时呢，还要做血相关的检查，比方说性激素。就是刚才说的黄体生成素啊，卵泡刺激素呀，然后雌二醇呢，还有睾酮呀，这是一个性激素。然后还有就是甲状腺，因为甲减也会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性早熟的这个要排除掉的。然后部分可能必要的话还需要做这个垂体以及颅脑的核磁。
0: 这个是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做决定，做不做不是说都要做的，是不是啊？
1: 这部分就是涉及到对初步筛查，像核磁这部分呢是根据具体情况，
0: 对，
1: 然后下一步是否需要考虑现在做呢，还是择期再做，还是是否需要就暂时观察。
0: 好，
1: 对，
0: 一个是检查骨龄，一个是看看孩子的性腺彩超，一个是孩子的血液检查，还有一个甲状腺的一个检查，
1: 对，甲状腺血液的检查，
0: 看看有没有甲减之类的，还有垂体和颅脑核磁的一些必要的跟进检查。当然这个是根据患者或者是孩子的一个具体的发育情况我们来做决定了啊。
1: 对，
0: 其实刚才你说到骨龄的这块，我马上就想。

0: 来有一个例子啊，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学游泳，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要冲击国家队嘛，或者是省队之类的，然后就决定还学不学。后来就是一检查，说骨龄已经提早闭合了，这个孩子以后就没法再有这个机会了，是那个意思，然后就放弃了。
1: 身高上是吗？
0: 对，就挺可惜的。然后就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是骨龄的这一块，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来观察这个孩子，或者是来确定这个骨龄的变化呢？
1: 就是骨龄，现在吧，大家对于这个骨龄还是比较普遍，因为网上也是有网络宣传，可能大家就都想来查这骨龄，但是骨龄查了是否，意义会有那么大？也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啊。
0: 正常
1: 对，
0: 骨龄它应该怎么区分的？
1: 骨龄的话，我们拍那个左手的正位片儿啊，拍左手正位片，然后呢，根据那个骨质这个进展，然后来判断他这个骨龄大概是几岁。那么，实际上骨龄跟你实际年龄本身它就不是完全相符的。如果说上下1岁，其实也是正常范围。就这个，大家也不用太过度的紧张。那么稍微可能有的孩子就大1岁或者1岁多一点儿，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你还要跟他其他的就是，性征的变化呀，然后我们是否考虑要不要进行就刚才说的，检查的项目啊，采血呀、彩超呀，然后来判断是否要进一步检查，然后是否干预还是继续观察。那么对于骨龄明显增大的，就是2岁以上的，尤其就这种孩子，我们是重点关注的。对，骨龄明显增大，考虑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这个早熟。那么其他的会导致骨龄增大，一般考虑还是，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增高。对，这部分孩子可能早熟的可能性是更大的。对。
0: 激素水平的增高，我觉得大部分孩子来说，是不是跟他的外周有关？
1: 激素水平增高分两种，就刚才一方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那么这个轴的启动，那么雌激素水平会增高。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刚才说这个外周摄入，那么我们通过摄入这个食物啊，或者是滋补品啊，或者是接触了皮肤接触那些化妆品、护肤品，就含有雌激素的，还有咱们说肾上腺的这些疾病，以及性腺的肿瘤。也会导致这个，雄激素或者雌激素的增高，也会促使骨龄的增大。对，
0: 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对，但是外周的那部分孩子呢，不一定，会出现这个性激素水平，咱们说呢，黄体啊、肾上素啊、卵泡雌激素，这个不一定会增多。再一个，他可能其他的性腺呢，像什么，乳房呀，或者是女孩的这个子宫这方面的发育啊，卵泡，可能这个也不增多。对。
0: 这个卵泡的这块儿，是不是这个时候是孩子生长发育最快的一个阶段？
1: 一般我们卵泡是，总共属4毫米以上的啊，4个以上。那么提示呢，这部分孩子呢也会有性早熟的这个可能啊，
0: 四个
1: 四个
0: 以
1: 以
0: 上，
1: 上4毫米以上的这个卵泡总会，
0: 四个4毫米，
1: 对，4个4毫米以上的卵泡。但是这个一般都是雌激素水平会调控它。那如果我是外源的一个进食含有雌激素的食物，假如这个激素水平上来了以后，那么我这个出现了这个卵泡的增多，然后我控制了我的饮食或者控制我不再接触这个含有雌激素的食物或者是这个药物，那么我这个水平也会下降，那么我这个卵泡个数也会回落。
0: 也会回落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好，各位，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关于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期科普哈。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树林医生。大家有什么关于孩子健康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的身高，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糖尿病，或者是矮小，或者是性早熟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张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

0: 就是OK 了吗？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和您看名医，然后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他们专业的一个系列科普啊。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儿童性早熟的这个话题。各位家长可能是在孩子每一个成长阶段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和同龄的孩子不一样的时候，就心里比较焦虑了，就害怕了，所以说可能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我们性早熟的这个话题了解和关注的还不够，学习的还不够，我们一起来努力。然后呢，请我们的专业老师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逐一的为您解答问题。您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张医生，我们刚才基本上就是把性早熟的这块概念呢、特征啊、变化呀，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呀，还有就是骨龄偏大的这块也告诉大家了，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告诉大家骨龄差两岁以上要注意，一岁基本上就没事了，是不是？
3: 对对。
2: 主要是测左手的正位偏儿，判断你这个骨龄几岁了，是吧？
3: 对的。
2: 那说到了这个性早熟的。这块哈，我们很多家长就说啊，为了防止孩子性早熟，我们可能在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有一些东西该吃，有一些东西不该吃。

0: 吃。那在生活当中，作为家长啊，特别是这个长辈啊，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应该给孩子怎么来进行调理、预防和控制呢？
1: 就是这就涉及到哪些食物我们尽量少吃不吃，饮食这方面
0: 啊。
1: 那么最好是就像什么蜂王浆啊、雪蛤呀，就这类的滋补品啊，还有一些就是增高类的口服液，可能有一些盲目就是对于身高的增高然后口服一些药物，不是很明确这个用药的指征吧，然后这些食物还是禁止吃的啊，不要吃。那么像油炸的这些食品啊，还有这个反季的水果对，蔬菜呀、反季的水果蔬菜吧，大多其实还是水果。然后养殖啊、催熟的这些鸡鸭啊，尽量还是少吃。你说小朋友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食物还是很渴望，什么油炸的薯条啊，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说那么绝对，可以偶尔吃，这个对，偶尔吃，但是不要经常吃。然后多吃一些那个新鲜的应季的啊水果蔬菜，那么纯牛奶是可以喝的，那么像还有什么调味的尽量还是少喝啊。然后经常吃一些鸡蛋啊、瘦肉呀、粗粮啊，这些健康的啊饮食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的带动和这个饮食习惯至关重要，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您好，金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孩子上天不广播来的吗？姓早熟，姓早熟那个可不可以走医保啊？
1: 姓早熟。您在门诊这部分检查，您是适宜保吗？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孩子是否符合诊断，那么符合诊断之后，他是可以走适宜保的。那么适宜保它的标准可能每年是500元，然后就可以用这里的一部分费用。但是如果您孩子来了，他不符合性早熟我们的诊断标准呢，可能您的医保就不是能用得上。对，
2: 要是符合呢？
1: 要是符合就是诊断我们可以给您下上明确的，那就是可以用医保。但是如果是住院的患者，那这部分可能在我们目前这个省内可能医保就得问一下具体的医保那里，有可能会干预的多一点。对，对，
2: 那个我想问就是那个他这个医保要是符合条件的话，够走医保的话按多少钱比例报销啊？
1: 您这部分问题好像得问一下医保部门。对，我们这边医疗医生这边是，就是如果您的诊断是符合性早熟，然后或者是乳房的早发育啊，您是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女孩
1: 啊，那您之前带这个孩子看过吗？
2: 看过，我姑娘领他看过。
1: 带他看过啊，然后那他是早熟吗？就是可以诊断为早熟了吗？
2: 早熟
1: 啊，确定是早熟了啊。然后就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是吗？
0: 想治疗是不是？治疗的时候涉及到费用。
2: 想治疗的话得问问按多怎么报销
1: 啊？您涉及到治疗这部分。
0: 对啊，对，
1: 治疗这部分这个医保是不报的。
0: 医保不报啊？
1: 对，医保只报你是医保的那个医保账户里的一部分
0: 啊。
1: 对，但是你治疗上来讲，我们的如果是性早熟的用药啊，可能涉及到28天打一针，那么一直新鲜进展的这个药物
2: 啊，那个不报。
1: 这个已经它的费用应该是已经超过你医保的上限了
0: 啊，
1: 可能你后面那一就是会报销你一部分，那后面肯定还是要自费的。对，医保它有报销比例嘛。
2: 学生也没有保障啊，那意思啊。
0: 学生在学校有医保吧？
2: 有啊。
0: 对，但是你要是在治疗其他疾病的时候，他是可以走的吧？
1: 对。
0: 但是你要是治疗性早熟的这块，他是不走医保的，或者是走的很少的一个比例，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张医生？
1: 对，因为医保大多数他是住院之后，他是有一个报销比例范围。门诊这部分好像一年它有一个上限，那么你超了上限之后，那部分应该是一个自费的。
0: 但是他要如果住院来治疗的话，他也是可以走医保的，是不是？
1: 但是性早熟
0: 不在，
1: 对，他不用住院的
0: 啊，不用住院的，
1: 他没到住院，他就是在门诊
0: 啊，
1: 在门诊直接就用药了。 啊、对，他主要是这样的，可能家长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他住院，这个是不用住院的，所以他直接在门诊用药。
2: 那个就不能报是吧？
1: 这个门诊这部分费用，那您再不行问一下这个医保部门，啊，咨询一下医保部门。
2: 医保部门属于医院的吗？
0: 他不属于医院，但是医院有医保科。
1: 对，有医保科，可以问一下医保科。
0: 可以问一下医保科，或者是你想在哪个医院治疗，你上那个医院，你再详细的问一下。我们这个医保这块能报多少，能不能给孩子报一部分，我们来解决一下家里的经济负担。好吧，哎，好，再见。嗯，好，各位有什么健康方面，特别是涉及到儿童性早熟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树林医生哈。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沟通交流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些话题，继续拨打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具体的一些治疗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张医生哈。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一些食物怎么来进行更好的调理调剂和防控，涉及到了有一些不要吃的东西是吧，这些东西增高类的口服液也好，这个蜂王浆之类的也好，都还是有一些激素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还有一些油炸的反季的水果啊，这个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应季的一些水果，还有蛋类的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少用那些就是快速养殖的这种这个产品，是吧？
1: 对，快速养殖它可能会有一部分这个激素在里面，
0: 嗯，
1: 就是我们比较忌讳的成分吧，
0: 嗯，
1: 然后尽量还是。吃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一下，不要频繁的吃，就偶尔吃都是可以的。对。
0: 还有什么呢需要注意的？
1: 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大就全国性的吧都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肥胖这个问题。对。然后呢，肥胖呢也会导致早熟，尤其是女孩，所以这个控制体重也十分重要。尽量这个饮食上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太多油了。再一个，小朋友呢还是建议每天呢进行户外的运动，跳绳呀，跑步呀，然后打篮球啊，这类跳跃的活动，每天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尽量早点睡觉啊，然后尽量10点之前，然后不要养成开夜灯的习惯，这个不太好啊。对，然后再就是在影视视频的时候，就是少看一些成人化的这个电视剧啊，是言情的动漫呢、再一个不要用成人的护肤品，洗护用品可能有的也是含有一部分雌激素，那这部分也是尽量不要使的。对，
0: 这就是我们在必要的生活方式方面需要注意和干预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吗？
1: 其他的就也就这些。对，
0: 什么时候就是关于这个性早熟的时候需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到达一定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能用药呢？张医生，
1: 就是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性早熟，然后查明他的原因啊，就要诊断思路，查明原因。那么如果他是中枢性的性早熟啊，骨龄也明显提前了，然后预测这个孩子的成年身高明显。
0: 比别的孩子矮，
1: 明显矮于他的就是这个遗传身高，矮的会比较多啊。然后或者呢，青春期进展过快的啊，这种半年之内，然后就会产生明显的性腺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评估他是中枢性的性早熟，这部分孩子会建议他用药的
0: 啊。
1: 对，
0: 这个建议用药，用药是用的是什么药啊？是西药还是中药啊？
1: 用的是针剂，
0: 针剂。
1: 那么它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一个类似物。对，这个
0: 就是促进那个性腺激素去分泌，让它有一些性腺激素，让它。
1: 对，它呢是一个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一个类似物。那就说这个类似物呢，它没有起到真正的那个生物的那个作用。然后呢，但是呢，它把这个位置呢还占据了。这样呢，它刚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过性的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啊。但是呢，我们是对这部分孩子呢是28天要注射一针，那么长期用呢，它就抑制了这个性腺的一个进展，但是可能家长说到这儿也会考虑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就是家长就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它呢可能会有局部的一个红肿呀、硬化呀、水泡呀、这种什么过敏的反应啊，或者有的孩子会有这种潮汗，还有呢，就是会有一过性的，就是初次应用会有一过性的阴道流血，或者是分泌物增多，但是初次应用，因为它这个药物的作用原理导致的，那后面它基本上属于一个抑制，就是抑制这个性腺进展了就不会说再有这个阴道流血的情况了。但你说前面的这个硬化呀、水肿啊、这个过敏的局部的这个反应，很少见，但是会存在这个风险，可能就是。会，如果说全国来讲，大家有没有其他医院的老师看见过？会有，就个别会有这种一个两个的啊。如果要是碰到了，那可能这个药物就建议他不再应用了
0: 啊。
1: 对，如果出现过敏反应，肯定是不建议继续使了。所以我们这种药一般用完了，都会让他在门诊那么观察半个小时以上，确定他 没有问题，然后再让这部分孩子回家了。
0: 它是一种生物制剂吗？还是说是西药，就家长可能关心就是这个西药还是中药对我们有没有副作用嘛？你刚才提到了它的副作用呢，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红肿、硬水泡之类的，
1: 对
0: 是吧？
1: 对，硬肿水泡，对，
0: 它是一过性的阴道流血，但是用完了之后，我们这半个小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没有这些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1: 阴道流血不应在半个小时
0: 啊，
1: 可能第一次用药之后
0: 啊，
1: 可能有一段时间、有的孩子可能会有一周，
0: 这个一个月就相当于打一针呗。
1: 28天，
0: 要打多久啊？
1: 用药期间，那我们看这部分孩子的开始用药的年龄，这就涉及到一个用药的指征的把握。对。那如果是明确了中枢性的性早熟，那么有的孩子的确发现的年龄是比较早的，可能有部分孩子6岁7岁就已经明确了，那我们就开始用药。那他这个用药呢，基本上会一直用到。11岁左右，那么进入到正常的同龄孩子的一个青春期之后，然后我们停用这个药物。对，
0: 那用药时间也不短呢。
1: 对，这样的话，早期如果是早发现的，明确诊断了，早治疗的这部分孩子，早去用药对他的终身高是有改善作用的。要不然这部分孩子的确是会早发育，然后可能他的月经初潮也会比较早。这样的话他终身高肯定受影响。这样的话我们用这个药物虽然说用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但是对他的终身高改善肯定是有帮助的。
0: 你这个是发育的早，还有发育的晚的吗？
1: 比方说10岁之前要来月经的这部分孩子，我们要看他这个来月经的时候的身高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时候就像最开始我们说的，如果说他来月经的时候已经都1米6左右了，那即便说我10岁之前，那么我这个时候我中身高能长5到8公分，我对我的身高要求1米65以上，那可能也就差不多，对吧？我能接受。那么我这时候考虑用药的意义就是我护理上，我的心理上，我的对周围的环境，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来月经了，我自己能不能心态调和好
0: 啊？
1: 如果说我心态也能调和好，我自己健康护理我也能护理好的话，那也不是非得用药，我们就可以不用药了，然后让他正常的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发育。他只是早来了，但并不影响他的身高。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他身高他是明显受损的可能他来月经的时候身高是1米4，但是他可能是最后可能如果预测成年身高长不到1米5，就是孩子和家长可能这时候都不是很能接受，那我们这时候考虑是用药物来干预。那这种用药物干预呢，是不是只有抑制剂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这个要观察孩子生长的速度。因为家长很多尤其在网上就会看到，我用了抑制针，然后我副作用就是身高减慢了，身高增长速度减慢了，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这只是用了抑制针以后我们的生长速度回到了我们青春期前，那个时候的生长速度本身就是进展没有那么快的。那这个也有标准的，如果用了抑制针可能年生长速率不到4厘米，就是生长缓慢，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这种孩子额外要打个生长激素双打来改善身高。大部分孩子可能单用药物单用抑制针可能效果，如果说就是10岁之前来月经的，可能效果上单用我们觉得就是经验上看可能都会涉及到后面要双打。对，生长速率家长就会觉得减慢了。我觉得我没用之前我长得一年，我就前一年可能来月经之前一个生长加速嘛，可能我一年能长个9公分10公分，我怎么打了药之后我这一年就长了5、6公分，这5、6公分是正常的。那有的孩子长不到四，那这个就涉及到有双打的问题。
0: 你所说的双打，一边是抑制一边是促进呢，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促进是打的是生长激素。这部分孩子的用药时间，如果说既用抑制针我还需要额外用生长激素，那基本上要考虑用药持续2年以上。两年以上，然后这样才能起到一个 你药物改善终身高的这个作用。
0: 好，各位家长涉及到孩子这个性熟性早熟发育的这块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张医生，继续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家长就是心底的还是比较着急的，毕竟嘛可能是个子长不起来，或者他家又会有一些焦虑，这个时候容易就是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也容易家长会踩一些误区的，对不对？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误区，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些？
1: 就是最近有一个家长就是这样的，可能过年期间，今年这个水果吧，可以说草莓也比较的好吃，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吃这类的食物，然后就短期内大量的就是每天都吃了比较多，然后家长呢就发现这个孩子乳房有点发育了，但这孩子才6岁，可能家长也比较焦虑，然后现在的这个通讯呢包括手机上网查找也比较的发达，家长可能也怀疑到这儿了，然后呢就有意的也控制了这个
0: 食物量
1: 的摄入，对，然后呢就来就诊了。那么通过查体呢，我们发现了这孩子的确是乳房的一个发育对，然后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这个激素水平测定以及这个妇科彩超的这个检查，那么他这个孩子的这个卵泡呢也的确是增多了，明显增多对，一测就大概4到6个那个水平然后他的性激素呢雌激素水平呢也是增高的，但是它黄体生成素呢，你像这部分就我说中枢的这部分激素呢还没有增高，就一般这种我们考虑还是外源的一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摄入，然后让他回家呢就是注意饮食然后饮食的调整，然后尽早的睡眠，然后生活上的这个干预，多做一些这个运动，然后让他定期再来复查。其实一般这部分孩子如果说考虑食物原因来的，他停止摄入之后这个激素水平会有回落，然后他的这个卵泡呢也会回落的，就是也会减少。对，
0: 那他那个已经发育了乳房就是这样了，也不会回去了是不是？
1: 会回去的，
0: 会回去的。
1: 对对，乳房也会回去的，
0: 也会回去的。
1: 对，
0: 等到他了，到了他这个性成熟的阶段了，年龄段了，他就会自然生长发育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如果他没有更多的这个雌激素的摄入，没有说额外的雌激素的干预的情况下，那么正常到青春期的时候，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腺轴的一个启动的时候，那么按照顺序乳房还会再次发育，
0: 是吧？
1: 对，
0: 但是早发育了也不好，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1: 对，其实主要是终身高的，可能有的家长就是对于这个孩子，如果说我提前来了月经，然后我也身高没有受损，我家里的这个健康教育也做到位了，然后孩子的心理呢也相对比较成熟，很稳定，情绪很稳定，那其实也能接受他的身高，也能调整好他的生活，心态也平和，也不是非要干预的，就这部分孩子也可以观察的。对对对，
0: 这个临床上会有很多吧？
1: 会有一部分，
0: 会
1: 有一部分，他是月经来了，其实家长主要是怕不有一些疾病原因来的人家就是能接受，但是我想查一查，
0: 对
1: 我别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这个阴道出血呀。然后我们排查一下卵巢有没有什么占位性的病变，对，激素水平有没有特别的异常，让你排查了之后没有特别的就是相关的占位啊肿瘤问题，这家长有的也能接受，
0: 这样的话就放心了。
1: 对对，就比较放心了，
0: 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发生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我们回去以后在饮食上生活方式上多多的干预，多多的帮助，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对，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张医生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些话题哈。有这样的年龄段的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家长就要多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发现孩子有变化的时候，最好跟儿内的医生面对面的去交流。我觉得这样更有针对性的帮大家来调理，是吧？
1: 是。
0: 好，再次感谢张医生，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普讲关于健康的那一段。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甲状腺疾病中的一个病种。这个病种是什么？这个病种就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囊肿。这个呢是容易比较被忽略的，但是后期它的发展啊、形态呀、分级呀、风险啊是不一样的。
1: 哦，
3: 我们在临床医学上这一段就是甲状腺结节伴有甲状腺囊肿的人特别多。
1: 嗯，那其实既然要讲这个，那得首先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吧。大家可能原来听的更多的就是结节。
3: 结节，
1: 那囊肿跟结节有什么区别呢？
3: 首先啊，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囊肿跟结节，结节呢属于什么呢？我们静脉管堵塞，但是甲状腺的一个囊肿，也是它的形成是什么？是甲状腺滤泡组织增生。
1: 哦，
3: 滤泡组织增生的过程中，它一增生，大家知道就像小花菜一样，一点点长大，它就扩张。这个滤泡啊。它什么呢？这个滤泡液就是这个，像我们一个老百姓说，哎，这个气球里边有滴点水，我捏了一个小圆球，它就会一点点淤积，慢慢就形成就是液性的小包，这就是囊肿。也就是说这个囊肿里边都有水儿，一半实性一半水儿。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只想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鱼塘。大家会发现你突然挖的这个鱼塘的过程中，这个鱼塘如果鱼塘比较小，大家就会发现这个上面就会长什么，长这些滤苔。
1: 嗯，
3: 那么鱼塘属不属于死水？属于。那什么呢？是一个坑困住了水，这个水没有地下水。大家会发现啊，你们我们旅行的时候会发现长白山、天池，还有这种高山下流下来的下边的湖泊，它都是流动水。那么这个死水啊，它就容易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就它类似于这个。那么既往我们微小甲状腺结节内部，比如说出血，那么这个一出血，血液就被包裹上，外边还有个膜啊，之后呢形成液化，最终就变成了一个囊肿。所以出血性囊肿是最常见的。那么大家说我也没咋地儿啊，当我们的嗓子变得哑，喉头吞咽东西有点不舒服，哎，太烫的也不行，太凉的也不行，缓吧缓吧又过去了，那么就是这个状态。我们诱发这个因素的过程中啊，什么熬夜呀、焦虑呀、压力大啦、抑郁呀、没人陪啦、还有女子的内分泌失调啦、颈部轻微创伤啦，就是这个做甲状腺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做甲状腺结节手术的时候或摘除甲状腺的时候留着这种创伤，老百姓说那个地方有个线勒着，我们也能看到说现在啊看到的相对来少一些，但是大一点的就是还是搁这个脖子上嘎个圆圆刀了，再一点的呢整个什么呢珍珠项链稍微大一点挡一挡，或者是整个丝巾搭一搭，在那个地方说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像搁谁被这个铁丝勒脖子了呀， 那么前提是既往它都有啥，都得有甲状腺炎。那么这个甲状腺炎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一般得甲状腺炎的过程中怎么得的，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人被忽悠了，什么这个加碘的盐不行啊，不好啊，不缺碘，事实上你检测过程中你碘也不高也不低，不缺碘、但是说我们曾经说过，在某个国家产那个盐无碘的，那么大家都通过别的方式买哈，一买买一箱，以前管控特别严，那么这个无碘盐以前在哪买，在药房，得有医生开那个处方价单买，不是随便卖，当啥卖了，上药卖了，但是现在我们随便买了，就是这个碘忽高忽低的时候，就容易形成这种甲状腺炎，这老百姓哪懂啊，哎妈说我不缺碘，那我再吃不就高了吗？那么我们曾经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买这一袋的回来的精盐干啥，铺上干净的纸，一定在阳光的或者是接触这个伞面上晾它一下，哪怕不接触阳光的情况下，就是说那温度也够好，它也挥发出去，把碘就挥发了，这是最最科学的。但是我们可不是那样的，倒罐子里边，哎呀防止它脏，我再扣个罐口，第二呢搁这个塑料袋里边就搅个血口，我凭感觉往里边倒，其实这些都不科学，因为我们要使那个勺，为啥一个菜三颗盐，
1: 嗯，
3: 那这个就是控制最佳的标准呐、
1: 一天才几克，一个菜
3: 五克
1: 几颗盐，这太正常了。
3: 对，所以但是呢我们北方人，大家就会发现，你要走单闯北的情况下，你是总定来回这些地方，南方北方来回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往湖南呐、江西这个地方，辣，东北咸，之后还有往南走的甜，有的地方吃面条都拌糖，拌白糖，这是很多北方人是接受不了的，吃面条拌白糖，你是接受不了这种事情的。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干啥，我们干就是这种摄入是不科学的。之后还有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单纯性，叫单纯液性囊肿，啥呢，里边有清亮液体，这个液体咋的，没惹祸呢，清清亮亮的看着。那么出血性囊肿呢，就是褐色混浊液体，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囊实性囊肿，就一半液体一半实性组织，这老百姓说是什么玩意儿，大家想一想哪个好。其实我们在临床医学上风险来自于一半水一半实性组织，老百姓说那不就是肉多一点包着水吧，这是最吓人的。但是现在医学里边报的过程中怕出事儿，怎么干，我就报什么呢，甲状腺囊肿，其他的不报，那么出血性的不能报，那么液性的我也不报，我就报囊肿。但是实性囊肿，就一半液体一半实性组织，这个必须得给人报呀，这个容易耽误事儿。为啥耽误事儿，这个得告诉你密切观察，不观察容易出事儿啊。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这不里边就都你看看啊，三个共同点，褐色浑浊组织液体，那出血性囊肿的时候，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这不就是死水泡子吗？那个水会不会发生变化？会。第二个清亮的呢，那不就刚得的吗？那么也就是说单纯液性囊肿不就是我们烫了个水泡吗？对啦，那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性质像什么，大家知道，肝囊肿，肾囊肿，不是长在里边，是啥呢，在表面上出这个大水泡。那么大家想一想，我曾经给大家举过现实中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样的能理解，70岁以上的吧，在50年前，也就是说他们10多岁20多岁的时候，或者更小的时候记事的时候，我们记得说你不管在南方在北方都有什么呢，马上过年了，家里搞卫生，有什么23扫房忙，他们就会搁什么呢，那些没有洗衣机就得搁大盆，大洗衣盆，我见过这个东西，大洗衣盆，拿个洗衣板往那盖一坐，要不一站，唰唰唰就是洗。

这个手要洗全家的，那时候孩子多的时候，他洗全家的过程中，这手就会打白褶，咋回事？水泡的。那么我们如果这个三个里边都有液体的过程中，那么这个底儿，大家想想这个底儿是不是个炎症？是。没有炎症能不能出水？不能。没有炎症能不能出血？也不能。那么如果这个身体还有一个自愈的特点，保护机制启动的过程中，就是囊实性的过程中咋的，我后边我外边这肉我让它厚一点，把它包起来，防止它惹祸。很多人说这还有这个呢，那么我们的淋巴干啥的？我们的淋巴不就消除体内的病毒和细菌的吗？吃了吗？把它干不过人家的时候我们就生病了，干过我们就赢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个状况的过程中，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这很多人说这还有这样的事儿，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布洛芬，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布洛芬进入人体之后，我给大家做一个想法。很多人认为我脑瓜疼，我屁股蛋疼，我腰疼，我腿疼，但是吃完之后有的时候妈脑袋又不疼，这肌肉松快点，但腰怎么还疼？布洛芬进入身体，如果你懂它的机制是什么呢，它摸住一个地方疼就哗全过去了。这个东西很多人说你这不是医学玄学，这哪是医，跟医学有道理吗？还能够过那儿？事实上大家可能发现不了，这事实真是这么回事。所以一般吃布洛芬的时候呢，我们啥的，比如说腰疼，我吃完了我就给大脑提示一个，哎妈腰疼，我搁手敲不敲吧，砸不砸吧。过一段这个怎么布洛芬起效果的时候，半个小时之后，哎你就敲这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好得快。这是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象的，这已经违规，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那么稍微有点脑瓜疼，他第一反应就是妈脑瓜疼，但是我腰疼厉害，他跑脑袋上去。所以呢，这很多人都不相信这玩意儿。那么我们再想一想说，那么这个底儿如果有炎症的情况下，我还有疼的时候，我为啥会突然间讲布洛芬？布洛芬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消炎药类别里边的过程中，布洛芬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第二个告诉大家，泼尼松叫消炎药，但是我们说买阿莫西林，我们叫抗生素。头孢曲松钠，头孢克沃抗生素。我们的罗红霉素，那还用更不用说了，阿奇霉素更不用说了。那么他们是干啥的？吞食细菌和微生物的，他们不能抗病毒。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的一个炎症因子，身体里边这些因子那个因子，哎呀妈，还有这玩意儿，有的。你不知道不意味着不存在。那么我们这个布洛芬里边，那么抗炎因子跟炎症因子，你往那块一聚，它就往那儿跑。所以呢，就吃这玩意儿的过程中，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知道敲不敲吧，提示一下。所以呢，那么这个底下起这个炎症呢，在疼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就给个布洛芬。但是布洛芬有个问题，胃不好，你敢不敢吃？你不敢。我饭后吃不行，你加餐都不行，因为有溃疡有糜烂的，它会加重。那么第二，我们再想一想它的危害。那么我们的囊肿小于2厘米的，第一个不影响加工，第二个没症状。那么如果多年保证它不变，不用管它。那么如果囊肿变大了呢，是多少呢？我们超过3或等于3，就超过3的时候，压迫我们的喉管、气管、异物感、嗓子发堵、咽干、呼吸发紧，还有骂骂人发发火的过程中突然间声出不来了。第二，压迫食管就吞咽有阻刮感，还能咽下去，怎么有点噎挺。第三，就压迫神经，它偶尔会出现什么呢？颈部的隐隐作痛，那就是它压迫神经了。那么它这个东西是逐渐增大的，那么突发增大那还用看吗？一夜之间脖子鼓个包，剧烈疼痛，严重压迫气道，甚至哎妈有点伤。

0: 不来气儿了，这够还搁家里躺着，还自己买你所谓的消炎药吃阿莫西林，那么开玩笑吗？突然间一夜鼓包是咋的？就是囊内突然出血了，但是你这个检查的过程中，我告诉你，懂的医生或者是水平高的医生检诊医师能看出来，但大家会发现这个检诊仪器呀，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儿，叫射线辐射。所以呢，一般呢，现在都大家都在做，就是30岁左右的在做，20多岁的再去操作机器，那个老师都不进场。为啥不进场？辐射。那么操作这些仪器 X 光的过程中，告诉你掉头发、苍老特别快，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不孕。这是很多人也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干啥就招这些不要钱的孩子，实习的孩子，实习生。那么这种情况下，那突然间出血，这实习生能看清楚吗？里边出血，他能看见这边有个囊就不错了。那么如果这个拿这个报告给医生看的过程中，啊，这是个炎症，你打宣针吧，你就会发现这个里边报没报出来。因为报没报出来，医生看出对症下药还可以。如果这个医生水平次一点，你会出现一个啥问题？不能自己打自己脸呐！我们是一个医院的，我不能告诉你妈，我们这个学生没看出来，能不？不能。那么很多人说，那上面有公章？对，确实是有公章，但是不能告诉你啊，别的就不能说了。哎呀，这个你们能理解多少就是多少。
1: 嗯，
0: 因为这里边就涉及啥了，所以那那个囊内出血的过程中呢，那么这种情况下造成这种憋气儿的时候，憋不气儿的过程中就是顶那个气儿顶那块儿，那么我们恶变就是纯液体囊变，也就是纯液体囊肿，癌变几率是小于一的。极低，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说的，里边清澈透亮的，别害怕，啥事没有。但是你说它一定不是，这个得看片了。有的时候嘛，我们看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上边写的东西多，底下那个东西跟上面怎么有点对不上，这就是报告诊断啥错了，错多少？就是没把你那个疾病完完全全的给你写到最后那栏上，但是前面描述了，但老百姓呢不会看那个，只能看底下这个字儿。那我们就说，只要是划等级，上面说大于二级啦，这个的大于等于二级啦，就一定要小心，划等级的就要小心啊。那么哪个就是囊实性的囊肿，就实性成分越多，恶性分娩越高。为啥？他那个东西把那水包裹起来的情况下，外边我们说这肉得多呀，他越整越多，越整越多，那本身你这个细胞不会有那些东西，或者是这个周围这个东西不会有，你为啥增厚了？增厚不属于一列增生吗？啥叫一列增生？一就是变异的异，它变化了，不按正常的道走了，它不是那个细胞，已经出现别的了，那么这个恶性风险就越来越高。那么什么是最高的？就是实性结节是最高的。那么我们告诉大家啊，就是单纯性囊肿极少癌变，就基本上我们看不着。啥叫单纯性呢？透亮的那个。那么所以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囊肿反复发炎形成慢性炎症包块，那么这个能说明啥问题？奔着恶性跑。所以我们临床医学上不要让它分级，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二级的时候，也就是二类，
1: 嗯，
0: 我们甲状腺彩超是统一分级的。那么这个上面一般写一个 TI-RDS， 就啥呢？是二类的时候，就绝大多数，我们90%的人都在这个档上，啊，纯男性，边界清晰，无实性成分，良性，

0: 别管良性恶性，咱都得小心，啊、哦，一定要小心。那么，有些医生啊，不顾法度，干了什么玩意儿呢？会给手术。那么，这个一手术的过程中，你说给你做个颈动颈甲状腺彩超多少钱？跟动手术多少钱？有些就给动了，动完就把周围的组织给破坏了。大家记住。如果单纯性、边界清晰、无囊性成分，不要做，谁忽悠也不要做。
1: 你过些时间，然后继续观察，其实就行了。如果觉得不放心，因为做手术，毕竟它也属于一种创伤性的。
0: 对。那么我们说那个95%-92%的，那么剩下这个3-5%呢，那就不用说了，这五里边含仨。就是囊实性的，我们说这囊实性呢还带了少性的实性结节，回声吧均匀，没有钙化，无异常出血，那么它的恶性风险是小于2%的，就100人不大约能出现一个，1.5个，200人能是200个人能出现，300人能出现俩。那么只要是这个呢，临床医学不给你画这玩意儿啊，但是我们只要囊性这个结节的时候，我们就得治了。这是咱类四类呢，那就是很警惕 A、B、C 出现这个你连等都不能等啊，有钙化啦，边界模糊啦，有草棍样啦，横切竖切值是多少啦，旁边还有丰富血流，这就是啥呢，这丰富血流是干啥的，给不正常的组织供血啦，那不就是养虎为患的吗？那就像我们类似于种庄稼的啊，我养了一棵玉米，完了之后边上都有草，那么这些草能不夺土地的营养吗？夺，拔起这玉米就长得就好了。那么如果不拔的情况下呢，我还得给它浇水，为了玉米长得好，我给它浇水，那草也跟着长，一个道理。那么就不就是血流丰富，不就供应这个囊性病变了吗？那么这种情况下 ABC 就出来了， A 类2%-10%，也就是10个人里边最少一个。B 类，基本上2个里边有一个。C 类，10个里边有9个，就谁跑不了。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下还等啥 ？A、B、C 一出来，4A、4B、4C 沾着这几个字儿，别停了，别观察了。那么医生也告诉你定期观察吧，你都不知道定期观察指的是什么概念。
1: 嗯，就是我们
0: 三类
1: 在手术。
0: 对，那么如果在长大的过程中它恶变了呢，
1: 嗯，
0: 旁边都淋巴结夸一下散了，淋巴结这块连着之后，我们胸部这个淋巴结，老百姓是乳房那块，完了之后到腋下，完了到腹膜，夸嚓不全散了吗？那么这还是在淋巴那个表面是个就是半浅层上，往里边走的过程中，远端的一个转移，那不就是肺跟肝吗？我们的淋巴结下边是啥？不正好是肺吗？胸脯这块，胸两边，所以这个你还等啥？你还今天忙活呢？哎，我忙没有时间啊，这那个挣钱，这个又请不下来假的。我告诉你，到最后有你的，赶紧看。那么五类就不用说了。五发了五类基本上都不用做检查了，那就是甲状腺癌。所以呢，记着二类完全良性，一旦长出实性肉疙瘩，从3级以上风险就会来了。所以说呀，这些东西是需要治疗的。你不管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的过程中，就记着钙化、毛刺儿、丰富血流、不规则，这基本上是恶性的。概率非常高。那么急性风险呢，就是它的突然破裂出血，颈部迅速肿大，剧痛，疼得受不了，憋气，这个不管谁必须打120，也不能等着我们家车来了，我告诉你，你家车堵在路上的情况下你是过不去的，等红绿灯你也过不去的，还有交警的时候允许你闯你是可以闯的，如果没有交警的时候你是闯不过去的，120车呢，这种情况下还不打120，等啥呢？

0: 所以说，那么这个呢，临床医学上靠西药，甲状腺囊肿吃不掉，这是实话。药物仅能缓解这种炎症，减缓它生长。中药软坚散结消炎，干了仨，因为你的西药只能消炎。来看看你那个西药哪个能软坚和散结？没有。但是中药里边就出现这样的字样了，就能拿下。第二呢，就是我们没有压迫它，干查之后呢，不要去干预它。但是沾有家族病史的就不行了啊。反复总到压迫气道，那么这种高额仪，这种情况下呢，要不然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心里没底就把它切了，外科切除。
1: 嗯，
0: 要不然就做微创。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有一项技术非常不成熟，就是搁什么地方呢？不进手术室，在门诊。啊，我接完诊，完了后边有个屋子，之后有个 B 超机，完了那个7500一根针或6500一根针，那个拿那个，这个千万别做。我告诉你们，修复这个东西，你们都修不上。他我们的这个喉返神经整坏了，给我修不上。我告诉大家，青蓝到现在还没好呢。那么很多人也能看见他搁北京某某医院的，咱们全国最厉害的只有三个人能看这玩意儿，而且在上海海源医院。那都排到明年9月份去了，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过，我带了一个人杀上去了，后来发朋友圈，加州开着那种，那他们那个里边内部的车哇哇哇的，那上路都没人接，啥红绿灯，但是我去了，我盯上了，我才第三天才上去，把别人接去了。我说人都是自私的，到那个时候谁管死活，只能保自己身边的人死活。你说能把我挖洞去？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做那个微创一个探针那个地方，把那个喉返神经，大家知道那一个神经只接了多长时间？7到10个小时才接上，那一天能做几个？而且这三个人，很多人一挂号，这海源医院这个挺厉害，我挂他，他们仨是一个手术台，因为那一个人做不了，全国就这仨还在一个台上，你说一年能做几个？所以你不挤，你是挤不上去，所以千万别做那个。那么在，比如说。保健路那片有一个医院，在门诊有个瘦干拉白头发老太太，这个事儿是绝对不能干，你们千万记着。在这个，他又上电视，又上广播的，又讲课的，千万别信这个事儿，因为很多人都从那事儿就出事了。所以呢，我就提示到这里边，千万别瞎整，千万别瞎整。那么这个病，就是这种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就希望。能让你们能够感觉到什么是真真正正的医学，这个东西会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呢？永远不会，一定治疗。那么说我怕它以后变化呢，趁轻把它整下去，要不手术不达标准它不给你手，那么就吃中药就能把它吃下去，这就是事实。我们明天开诊时间还是特别早哦，药品是有优惠的，6点半开诊，9点半不到的不能到，不等。那么因为下边有工作，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的内容想关注，请大家记好，我们节目每天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舒畅。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曲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罗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杜林。杜林在暗中这看明了一切，心说含泪，看起来这普莲、黄云峰、黄段峰，把这宝凯就存到这薛丽的家中，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他走不了，我要赶紧回去。去见我爹，让我爹赶奔河街口，那去请老少的群雄，到了这儿，那贼还有宝，二者全获，到那时我这一举成名。想至此，这杜林飞身行下去以后，到了外面，够奔村西头，到了那座坟的切金，就听他爹呀杜锦在树林子里边正骂呢：“杜林呐、啊，杜林，你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我夫妻那上辈子做了恶事，遭了报应。嗯，那怎么养活这么个孩子？早早晚晚也得要了我这条老命。”老杜家的家业全都让他给断送了，哎，倒霉，真倒霉。这杜林连忙进了树林子，我说爹呀，您别骂了，您把我都骂成什么样。这杜锦那看着杜林，杜林呐，你别气我，你是要把我气死啊。那杜林看着他爹，您别骂了，我不是那回来了吗？嗯，杜锦就问：“ 我说你现在浑身上下穿的夜行衣铐，你要干什么去了？哎，杜林一听啊，这心里咯噔心，那心想我可不能跟我爹说了真情实话，如果要说了真情实话，他肯定不带着我赶奔河街口。杜林一笑，哎，我爹，我刚才觉得这肚子里这拧叉疼，我估计啊我是要大便，因此啊我就到树林外边那去出宫。老杜宁看了看他，这么大一块坟地，难道一说

也拉不了屎。那杜林他是杜您爹，那这是坟地，您说那就在先人面前脱裤子拉屎多有不便，那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再者一说，我听大家说了，都说闻臭闻臭，那三天不长肉，本来您儿子杜林那长得要瘦，你看我长得皮薄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那皮薄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青，那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弄吧弄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就我这要是送到这高级宾馆，人家全不收，要送到劣质餐馆，那和掌道的厨师多加美言，做这么一碟溜排骨还将就材质，我这么收。如果我再闻了臭，结果我呀那就成了猴了。我说爹呀，那再者一说呀，我在旁边一拉屎，小方在这么一溜，那臭味儿就让您闻见了，您更不长肉了，到那时间瘦的就成那爸爸灯了。杜锦看着杜林，说杜林呐，你少说废话，你真要把我气死不成，你能不能少说两句，留着我一条老命，赶紧把夜行衣给我解下来，快点咱们好走。这杜林把夜行衣靠解下来，仍然放在包裹里边，你要换上白天的衣服。这杜林扬脸儿，爹呀，咱们到哪儿去？杜锦看着，那到哪儿去自然是回家。杜林一听坏了，那我爹要回家，我想建功立业，让那贼人和国宝还朝，要见着不世之功，那不就化为泡影了吗？当时杜林看了看老杜锦，我说爹呀，现在咱们回家我看不值，你说咱们爷俩那给人家看了一宿坟地，这坟主也不知道，那人家也不领情。说完了以后，解下马来，又把两匹马的肚带那勒了三扣，把被褥啊那拿起来放在马上，然后又往地上看了看，那没落什么东西。这杜锦转身往外就走。这杜林说了，爹爹，我不想回家，那回家没意思，那又得碰到那些小孩子骂我是一块豆腐，爹我不想回去。这杜锦看了看，我说你不回家你到哪儿去？我要到我何大爷那去，我去找我何大爷。这杜锦看着杜林，说杜林呐，你少说废话，还是回家去吧。这杜林那和杜锦说，您为什么要回家？爹，我这话说着不好听，要是现在那准备回家，那还不如那就不出来呢。那在家里一蹲多好，现在路上风餐露宿，那走了半截了，快到河街口了，咱们现在又回转家园，这是劳而无功。这杜锦看着杜林，杜林，要说你这脑袋，你自己觉得还挺聪明，机灵得很，我看是差地多地多。那眼下我听彪悍的人说，金花太岁普莲那夜入八主贤王府，盗走了闹龙宝铠，你知道那看楼的那是谁吗？那杜林瞅着杜锦，那看楼的是谁？看楼呢，那是李翠和云龙，他二人是你王大爷的徒弟。哪个王大爷？那就是镇海金鳌王殿元啊。那也不要紧了，

王子爷那跟您关系不错，我也想那见我王子爷。多杰又和杜林说，现在鲁青就是自在雄那鲁彪的兄弟，这些老少群雄聚在河街口，要想方设法那帮着李翠云龙把那国宝还朝，捉拿那盗宝的贼寇。多林听到这儿，哎呀，要说这鲁青啊，我已然在背地里给他磕了头，拜他为师。老杜姐看了看那自己儿子杜林，我说你给鲁青磕头，你要拜他为师，你为什么给他磕头？难道一说为的是跟他学习刀法？这杜林把脑瓜一拨了，那学刀法，咱们的花刀那是第五门的，那比他们全强，这个我比您清楚。那杜锦那看了看，那你到底要跟人家那学什么？嗯，杜林一下，哈哈哈，我说爹呀，实不相瞒，我打算跟这鲁青学点别的，那学点坏。杜锦听到这儿，得了，也少说两句，咱们还是回家去吧。杜林看着杜锦，爹，您还是带我去。杜锦把眼珠子一瞪，我看咱们还是回家，现在你留得住赶奔石家寨，已经把那石路给请出来，而今他们拿破仑心急，可以说心如火焚。爹呀，那为什么要拿着普莲？杜锦看着杜林，他是国家的要犯，夜入八主贤王府，把宝凯给盗走了。现在你何德出等人？那就是为了那抓普莲，让那国宝还朝。杜林心想：喊嘞，看起来真是这么回事。我杜林如果要是把普莲那抓住，让那国宝还朝，贼人和宝凯一进京城，我杜林就见见了奇功一见。那当时杜林那扑通一下就给他爹那跪下了：爹，要这样的话您自己走吧。就见杜林暗崩黄推眼翅，嘎崩擦嘎就把自己的刀拽出来，往脖项一横：凡事我不回去，我出来的时候您忘了就在家前边画了一条印儿，我说了，如果要我成名露脸，我绝对不回转家园。爹，您要是回去您自己走吧。这杜锦看着杜林，杜林呐、啊，杜林，有道是知子莫若父，你是我儿子，你是什么脾气，你是什么秉性，我心里是一清二楚。你的嘴角不扬，那鲁青两眼可不着沙子，那见其面可知其心。杜林听到这儿，我爹呀，咱们到了那里，那不管鲁青他怎么问，我是一问三不知，那神仙怪不得，不管他怎么问，我一概不知，也就是了。那现下咱们这里没人知道，到了那里您叫我说我就说，您不叫我说我宁可那烂在肚子里我也不说，您看怎么样？老杜锦听得知，也看自己的宝贝儿子要是真不带他去，这杜林说得出来，他干得出来，当时抹了脖子，那不就完了吗？这杜锦没有办法，这才答应。这杜林说：爹呀，再者孩儿我也明白，他们大家求咱们帮忙，拿住了三扣还好，说句实话要跑。

了一个，那咱们杜家寨可就没有太平的日子。那孩儿我那全明白，伸手是祸，那全手是福。多锦听到这儿，嗯，祖林呐，你这话说得很好，那咱们起身已经赶奔了何家口，你可要守口如瓶。说完了以后，父子二人拉着马，那出离了树林，任邓班鞍上马。此时天光大亮，这太阳也出来了。这杜林说，爹，您可认好了道路，可别像先前一样再把道儿那走错了，那先找个镇店，咱们把肚子能喂饱了再走。那说着话走了不远，那看着前边有一股大道朝北而去，那看见一个打柴的樵夫。这杜林跳下马来，那腾腾腾往前紧走几步，抱拳拱手，我老人家您好您好，我向您扫听点事儿，那何家口怎么走啊？樵夫看了看杜林，一看这杜林，黑长得长虫戴草帽，稀不楞登高，那这张脸狗舌的一条，那稀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儿，那芝麻着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那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擦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三分不像人，那七分好像鬼，不过说话倒挺客气。这樵夫看着杜林，要说何家口啊，那离此地还挺远。那杜锦一听，那前边有没有村？打台子那看了看杜锦，一看是个年迈的老者，前面有，那个村子叫三义店。杜林看了老者，那三义店那有没有酒楼？这位呀，那三义店那乃是个大镇店，那个地方什么都有。杜林说了一声，那谢谢老张，有劳了。樵夫转身走了，杜林一回头啊，看了看这老杜锦，老杜锦在马上坐着，是愁容满面，他发出了原因，那就怕杜林把半路之上遇到金华太岁普莲这事儿，在何家口要说出去，那是祸患无穷。因此杜林呢，那有点害怕莲花党人。要说杜林那手中这口花刀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他倒不是怕莲花党人，这武艺那怎么精，由于莲花党人诡计多端，这些人说人话不办人事，那吃人饭不拉人屎，阴险狡诈，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这杜林那看他爹，我说爹呀，那现在我这肚子叽噜咕噜直叫，您看咱们赶奔那三义店，到那儿吃点饭，您看怎么样？杜锦看着杜林，我现在那不饿，不像你那一会儿就饿上。杜林笑了会儿，爹，现在您呢成老了，说句实话，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成退化了，我年纪轻轻，那十五六岁，那年轻气盛，那代谢的快，我呀还真饿了，爹，我要吃饭，咱们呢快点走。杜锦说，那也别太快了，那如果太快了，那你爹这身老骨头那还真受不了。我爹呀，那快点不行，我确实那饿得难受，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那一顿不吃饿得慌，那现在挨饿的滋味您是不知道啊。
杜凤

和杜林两匹马往前走。要是这杜林也真够坏，那心想，爹爹，你不着急我可着急，也是到三义店吃饭，咱们尽快到了河街口。那到那时我要是抓住普莲，那想办法国宝还朝，我呀就见一下奇功，咱们老杜家就算成了名了。到那时江湖上我杜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爹，你要不是不着急吗，我给你这马那加点油。这杜林的马开始快，在杜林的前面，那就见杜林那把这马鞭子抄起来，就照着杜锦这匹马的马屁股上啪啪啪啪就抽了几鞭子。这匹马吓得一声暴叫，蹄子咆嚎，鬃尾乱扎，睁开翻蹄两个往前就跑，把这杜锦吓了一跳，赶紧在马上坐好了。这匹马如飞似箭赶奔三义店。这杜林心里这高兴，心说，爹，这回可依不了你了。就这样，这两匹马往前飞驰。这杜姐就说了，这马还不快吗？嗯，这可真够快的，爹，您说什么，这马不够快，那我再给您加上两鞭子。那杜锦这匹马跑得更快。杜锦和杜林说，杜林，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一说你把马那打死不成？这马的速度够快的了，爹，你说还不快。当时杜锦把眼珠子一瞪，杜林呐，你休要胡闹。当时杜林心说，行了，那跑了一阵儿，我估计离三义店那也不远，那就见前面闪出了一座阵殿。这杜林的马那往前走，发现就在前面有几位老人，这几位老人正在那聊天呢。杜林眼珠一转，心想，行了，我到底问问这三义店离河街口有多远，那要是近了，我就马上加兵赶到河街口，就是这个主意。这杜林呐，看了看这老人，那甩凳离鞍下了马，行走几步来到这些老人的近前。老大爷，我问您点事儿啊。老人啊看了看杜林，一看这杜林那瘦气嘎啦，心想，挺好的孩子，长糟践了。那老人一看那两匹马，那后边这匹马上坐着一个老者，这老者在马上趴着。这几位老人呢，那以为那后边的老头生了病了，这是要给老头那请先生。老人啊那看了看这杜林，那您要早听什么事儿？我问您呐，这河街口到底离这儿有多远呢？几位老人一听，您要赶奔河街口，那由此过河往西北，再看到十字路，这往北，然后再往西，这路北边有座大庙，您顺着庙前的大道再往北，到西边头一个村子，那就是河街口，那离此地也就有十里地。杜林说了一声，哎呀，劳驾几位，那河街口离得不远了，咱马上加鞭。我说，爹，您再坚持一会儿，我呀给您助一臂之力。就把鞭子拿起来照着他爹的马的屁股上啪就一鞭子。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8: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今天在办公室写稿呢，我的小编大个儿在一边剪短视频，剪着剪着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剪烦了啊，就跟我抱怨，哥你说我要是有超能力就好了。我说你咋没有超能力啊？你有的啊，你的超能力啊就是每件事都超出了你的能力。当然了，这就是

我们俩这个日常开玩笑嘛。有人说了，能力不足什么的，这都是暂时的，咱有颗爱学习的心呐，我要不断充电，努力提升自己。但现在你看，免费的讲座什么的不是挺多的吗？可是这里边有些套路，你知道吗？明明是免费国学讲座，却摇身一变变成了投资课程，七旬老人倾尽毕生积蓄投资后血本无归。据检察日报报道，一场免费的国学讲座，一个号称稳赚三倍的新三板内部项目，让73岁的张大爷赌上了毕生的积蓄。然而次日股价就断崖式下跌，血本无归的他被警方告知，所谓的国学大师、炒股专家，竟然是同一个人用六部手机扮演的多个角色。向某一个人同时操控六部手机，分饰多位老师啊，推荐能翻倍的新三板内部项目，收割了投资者近2000万元。讽刺的是啊，群里那些侃侃而谈的国学大师、炒股专家，全是骗子一个人用六部手机演出来的。一个大群除了张大爷自己，剩下的可能啊全是演员。这事儿听着挺荒诞，那细想却让人后背发凉。骗子的手法其实一点也不高明，但胜在有耐心。他们不着急推销，先打着免费国学的旗号拉你进群，今天讲道德经，明天聊风水布局，哎，引经据典，说的那是头头是道。很多老年人对传统文化本来就有亲近感，哎，一听啊，哎，讲的在理啊，防备心慢慢就放下了。等信任建立的差不多了，这话锋一转就开始聊投资了，说有个新三板的内部项目啊，机会难得，这稳赚不赔呀。然后群里的学员又纷纷晒单啊，这个说挣了5万，那个说挣了10万，这气氛烘托的跟过年似的。那老人家一看可不就心动了，哎，跟着投钱进去。第二天股价断崖式下跌，再找那个老师，人没了，群散了，钱啊那当然也是没了。那这种骗局最可恨的地方，不是它有多复杂，而是它专挑软肋下手。老年人对新生事物了解有限，对资本市场那套规则啊，本来就云里雾里的，听到什么内部渠道、保本高收益等这种词，那是很难分辨真假的。再加上啊，骗子用国学做包装，把传统文化的外衣披在诈骗上，让原本应该滋养人心的东西变成了害人的工具。那这种借壳行骗的手法，比直接打电话说你中奖了，这要歹毒得多。他透支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那其实回头看看这类骗局的套路啊，其实也并不新鲜，就是换了个马甲嘛。那以前是冒充银行客服，现在是国学大师，本质上都没有变，利用的就是信息不对称，利用的就是人的贪念和恐惧，把人往坑里带。而老年群体呢，因为啊信息获取渠道比较窄，对新技术呢也不那么熟悉，又容易轻信权威，往往就是最容易被瞄准的目标。那这事儿怎么破？光靠老年人自己提高警惕那肯定是不够的，子女得多跟爸爸妈妈聊天，讲讲这些新骗术，别让骗子替你们尽孝心。社区街道的反诈宣传啊，也别再光发传单啊、拉横幅了，来点实在的啊，把真实案例讲透，把套路拆明白。平台那边呢，哎，更得把好关，那些刚注册就开始拉群聊投资的账号，这风控系统啊得敏感点，别等钱都被他们转走了才后知后觉。司法机关也要加大打击力度，这种骗局涉及面广，金额大，必须让骗子付出足够惨重的代价才能形成震慑。说到底，反诈这事儿不能啊只靠监管在后边追，得全社会在前面堵，把骗子的路堵死了，把老百姓的脑子武装起来。那些啊一人分饰多角的戏，哎，才唱不下去。张大爷的悲剧不该再重演，每一个老年人的养老钱都该安安稳稳地攥在自己的手里。那如果说一些违法套路还比较好识破，那有些借着强势地位啊，打着爱心旗号啊，披着规则外衣来拿捏打工人的套路，那你可能就要乖乖就范了。然而这事儿合理吗？

说保安入职啊，就被默认每个月交20元的爱心捐款。长春一公司在员工登记表中设置自愿捐助条款，引来争议。公司解释，该项爱心互助金是公司组织职工缴纳的自筹基金，在职工遭受突发灾害或者意外的时候，可以向公司申请给予救助。那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劳动争议典型案例，那包括一起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案件。法院审理认为呢，员工登记啊，虽然有本人的签字盖章啊，但其内容啊整体为打印版，属于格式条款，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尽到了详尽的解释和告知义务，无法证明职工对公司扣除互助金表示知情和自愿。公司呢也没有与职工协商一致，即按月从其工资中扣除互助金，那就属于强制交纳，违反自愿原则，应当予以返还。这案子啊不大，涉及的金额也不多，但背后的东西还是挺值得琢磨的。企业当然可以说，我这是做好事啊，我是献爱心呢，钱也不多。但爱心这件事最核心的就是什么呢？你得发自内心，你自己愿意掏。一旦变成了默认，变相的被动，那再好的初衷它也变味儿了。那这跟路边拦着你让你捐钱有什么区别啊？哎，只是方式更隐蔽，看上去更体面，但性质上那就是一样的，利用了信息不对称，身份不对称啊，就是利用了求职者的弱势地位。那求职者在入职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大多数想着赶紧把手续办完，顺利上岗，不希望节外生枝。哎，就算看到了这行字，有多少人会当场提出质疑啊？啊，刚到一个新地方，你活还没开始干呢，就为了20块钱你就跟人扯皮？很多人拉不下这个脸来，也不敢冒这个险。企业如果想到这一层啊，再用这种方式去征求同意，那所谓的爱心就变成了一种精巧的施压。法院的判决传递出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签字不代表一切，白纸黑字的协议如果建立在不对等不透明的基础上，法律啊不会认可，尤其涉及工资扣款这类事儿。那这件事放在更大的职场环境里并不孤立，各种乐捐啊、保证金啊、培训费啊，那换着名字出现，本质上啊都是把本该企业承担的成本，或者本来不该向员工收取的费用，用各种名目转嫁到劳动者头上。那数额通常不大，几十上百，但积少成多，而且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容易形成一种管理惯性，用制度压人，而不是用人情服人。企业想做好事完全没有问题，组织员工捐款、参与公益活动，哎，都可以做得很体面。前提是把选择权你得交到员工手里，告诉大家有这么个事儿，愿不愿意参加自己决定，愿意的单独确认，不愿意的不扣一分钱。这样呢，既把事情做了，也把人尊重了，员工心里呢也舒服，觉得公司有人情味，而不是觉得公司又在变着法要克扣我工资。说到底啊，公益本身是温暖的，但架不住用粗暴的方式去执行，强制下的善意那就已经称不上善意了。20块钱呀不多，背后的那条线却很清楚。用工管理啊可以有人情味，但不能越过尊严和自愿的底线。越过了这条线，哪怕是再小的金额，那也是大问题。还有些人啊，说的什么好呢？明明都被套路一回了，这咋还不接受教训呢？河南漯河的刘先生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自称做茶叶生意的女子，才网恋没多久啊，对方就以资金周转为由借走了50000多元，然后就失联了。哎，该说不说，你说现在还能被茶叶女这个套路忽悠，那只能说这刘先生真的是心思很单纯啊。那当时刘先生就报了警，警方就很快把这女的找到了，发现啊其使用虚假身份信息。随后呢，女子在民警的见证下全额返还了这笔借款，刘先生呢也选择了谅解。原本啊
这事儿你看吃一堑长一智，到这儿就结束了呗。结果啊，对方可能觉得，哎，他这么轻易就原谅我了，那我是不是能换个套路啊？几个月后，这女的又主动联系刘先生道歉啊，说自己意外怀了别人的孩子，希望借钱打胎，并展示出了和刘先生在一起的意向。刘先生啊，心又软了，再次借给对方10000多元。俩人随后啊，线下见面，并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在半年时间里啊，女子又以各种理由陆续向刘先生借钱。刘先生通过网贷和借款累计借出了20多万元。之后这女子再次失联了。刘先生找到了对方老家，发现呀，这名女子已经和另外一名男子在一起并结婚生子了，而且女方也承认欺骗了刘先生的感情。啊，经媒体协调，女方同意签署欠条并承诺慢慢还钱。经典茶叶女诈骗套路，那早已被反诈宣传反复拆解，虚假人设，编造难处，博取同情，索要钱财，这套剧本早就不新鲜了。那第一次受骗，警方介入，钱款都给你追回来了，这本是最清晰的警示红灯。可刘先生偏偏就要恋爱脑上头，总觉得那万一这回不一样呢？啊，他要改过自新了呢？就把毫无底线的包容当成了深情，把漏洞百出的说辞当成了真心，忽略了最朴素的一个道理：真正想要跟你好好走下去的人，不会反复以金钱作为你们两个感情的交换条件，更不会隐瞒婚史，持续编造谎言向你索取钱财。深情啊，从来不是无底线的妥协，真心也不该拿来填补别人的贪欲。守住钱包，擦亮双眼，戒掉盲目上头的恋爱脑，才能避开藏在甜言蜜语下的诈骗深坑，别让一时的心软换来长久的债务与心碎。再来说件啊，前段时间引发热议的事儿，因为怀孕38周的妻子在场，那老公两次开口劝邻座别抽烟，却引发口角，啊，被对方掐脖子，一拳打在胸口。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一餐馆内因为吸烟引发冲突，劝阻者李先生遭殴打，打人者呢被警方罚款500元。李先生不服处罚结果，已经准备申请行政复议，并提起民事诉讼。打人者的理由令人错愕，啊，你声音太高了，面子挂不住了。规则可以无视，孕妇的健康你可以不顾啊，但你这面子还不能丢啊。那6月18号，警方也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施暴者处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那依据是法医验伤，那胸口软组织挫伤3平方厘米，没有达到轻微伤标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一款，属于情节较轻。那500元在法条的裁量区间内，确实是情节较轻的顶格处罚了啊，法律上挑不出什么硬伤，但我觉得情理上我们得好好琢磨琢磨。一边是守护孕晚期的妻儿，维护公共场所控烟规则的善意，一边呢是违规在先，暴力在后，毫无悔过之心的双重过错。这二者一对照，500元的处罚力度，这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失衡啊？那此次争议的核心并不是处罚违背法条，而是机械执法陷入了违伤情论的误区。当下部分基层执法中啊，只要没有达到轻微伤啊、轻伤这样的硬性标准，行政拘留那便无所适从，小额罚款成为常规处置手段。这种只看身体损伤不看行为性质的评判逻辑，极大低估了此次事件的恶劣影响。施暴者的行为破坏的那不只是一次就餐秩序，更是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他向社会传递出了一种危险信号，主动维护公共规则需要承担被报复的风险，
公然漠视公共规则，暴力

守护公共健康的善举，法律给予的保护理应足够厚重，否则啊，被500元困住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正义，而是整个社会对公序良俗的信心。再来说说前段时间引发热议的纸尿裤罗生门。近日呢，一场关乎千万婴幼儿健康的纸尿裤安全风波上演了多次舆论反转。记者调查称，多款主流纸尿裤检出甲酰胺，啊，上百份婴幼儿血尿样本中检出该物质，品牌立刻甩出了第三方报告自证清白，那医院和专家连夜发声否认做过检测，否认接受采访。记者呢反手又甩出录音证据，说专家的否认是被领导施压后被迫签的。三天之内反转再反转，一出纸尿裤罗生门把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但这场连续剧般的舆论拉锯中啊，有一个最不该忽视的人被彻底忽视了，就是那些穿着可能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纸尿裤的孩子们和抱着孩子彻夜难眠的父母。千万家庭的安全关切被硬生生地切换成了记者有没有造假的个人审判，品牌忙着公关，协会忙着定性，专家忙着撇清，网友忙着站队，唯独没有人给家长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孩子穿的纸尿裤到底安不安全呢？那这场风波暴露出的远不止一款产品的问题。第一，行业标准存在致命空白，甲酰胺啊被欧盟列为1B 类生殖毒性物质，我国已经将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但是在纸尿裤领域，现行国标对甲酰胺没有限量要求，一个连有没有毒都说不清的行业，那怎么能让家长放心呢？第二，公共讨论正在去公共化，本该是关乎公共安全的社会议题被迅速瓦解成各方的自证和互撕，品牌自证，专家否认，记者爆料，每一方都在为自己的立场战斗，唯独没有人为真相战斗，当所有人都在忙着证明啊我对你错，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第三，舆论反转正在消耗公众的信任余额，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次先恐慌再反转最后不了了之的戏码，每一次反转那都是在透支公众对媒体对专家对监管的信任，等下一次真正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啊不是警惕，而是哎呀我们再等一等吧，看看后续会不会反转呢。那狼来了喊了太多次，狼真的来了那就没有人信了。好在啊，杭州、湖州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进驻涉事企业，启动抽检和溯源排查，这是第一步，但不能是最后一步。比查出某一批产品有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补上标准缺失的漏洞，建立常态化的监测机制，让有毒能被及时识别，让安全能够有据可依，唯有这样才能让公众安心。那纸尿裤风波终会过去，但我们不能每次都在出事儿、恐慌、反转、遗忘这样的循环里空转。孩子的健康等不起下一次反转，公共信任也经不起下一次透支。别让这场罗生门啊只剩一地鸡毛，该查的得查清楚，该补的得补起来，该追的要追到底，给家长一个交代，比给舆论一个反转重要一万倍。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好了，各位，这里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开聊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红。新的一周又开始了，2025年备婚的宝贝们是不是现在又开始进入了一个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他们急于想了解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问题，婚礼呈现当天的时候我们哪些细节需要全方位的考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常红就和大家来先来聊一聊关于敬酒的一些规矩哈。我相信这个环节当中应该是我们所有对于来宾的这种交流互动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了，所以说稍后呢我也把这些规矩和大家来聊一聊，看看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结过婚了哈，你当天敬酒的时候有没有过想得周到一些呢？欢迎各位在以下的时间和常红一起来关注。

关注这个话题，那你在这个备货的过程当中，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都可以想聊的，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好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整个的婚礼仪式礼程之后啊，新人干嘛呀？暂时退场换衣服。一般的来说呢，会选择小礼服或者是中式的礼服来作为敬酒环节的一些服装。建议新人啊，特别是新娘子，你这个配饰啊别太复杂了，而且你也不要喷那种太浓烈的香水了，而且你在这个穿鞋子方面一定要考虑相对舒适的，因为每一桌敬酒一般的来说最短也得半个小时以上吧，是不是啊？这就是敬酒之前要做好的一个准备，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了。还有就是敬酒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物品有什么呀？我想总得有红酒吧，或者是红葡萄汁儿，或者是白酒，或者是白水，你都可以的。你拿白酒你就可以拿白水，你拿红酒你就可以拿红葡萄汁儿，或者是有一些糖果再带着也可以。另外除了两位新人之外，大家就会说，哎，那谁去敬酒啊？至少需要一位伴娘和一位伴郎跟随着一起来敬酒。这个伴郎呢，负责你拿着敬酒的物品跟随着敬酒，而且适当的时候可以挡挡酒啊。伴娘呢，你就负责递送糖果呀，或者是收取红包啊。所以伴娘这个时候可以换上平底鞋，然后呢带上一个精致喜庆的小包，用于收纳红包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敬酒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除了新人之外，哎，有一个伴郎或伴娘还会有什么呀？父母，有的时候我觉得亲朋好友过来参加孩子的婚礼了，哎，他们也都是挨桌敬敬酒，跟各位表达一下谢意，然后也给孩子认识一下啊，让大家彼此之间更加的熟悉、了解、融合，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交流机会的哈。好，这就是敬酒物品。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该怎么敬酒了，这个顺序该怎么把握呢？一般的来说，从双方的长辈开始敬酒。按照我们上面说的这个座位安排来说哈，我们昨天不跟大家说这个座位安排了吗？也就是说注意一下从主桌开始敬酒。当然主桌你也要注意这个顺序啊，先敬女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年龄大的长辈，然后再敬其他的长辈，然后再敬主桌上的重要领导和其他的宾客，然后呢再来敬男方的父母、爷爷奶奶等年龄大的长辈，再敬其他的长辈，然后呢再敬男方主桌上的重要领导和其他的宾客。总的来说，先尊重女方啊，从这个长辈、重要领导，然后依次是嘉宾，男方的重要讲这个嘉宾、重要父母啊、长辈，还有其他的长辈，再有男方的主桌上的一些领导和其他的宾客，按照这个顺序不会挑礼的啊。另外呢，我们再感觉到主桌你都敬完以后，你再分别的从前到后，一般的来说是从女方到男方敬其他来宾，每一桌也是一档的原则啊，就是有重要的来宾你要单独敬酒，其他桌的你可以每桌一起敬一杯就可以了，不然你来宾多了以后肯定是招架不住的啊。另外呢，一定要最后才敬新人的朋友桌，因为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在朋友桌一般都会喝上比较多的酒，还有耽误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把他们就留到最后吧啊。我们再来看看敬酒的方式都有哪些哈。敬酒的时候呢，新人要先观察这一桌的宾客杯子里有没有酒，如果没有，你主动得上前问询之后，然后你为客人加满酒或者是饮料，满杯酒半杯茶嘛，对不对？然后呢，双方再为客人端起来，但是你别强求客人一饮而尽啊，自己举起酒杯和每一位宾客问候感谢，碰杯之后干杯就可以了啊。还有最后呢，还要再来给宾客啊把这个酒啊填满，喝完了之后你得再填上。当然最后的环节也根据来宾的人数和时间而定了，这个伴郎伴娘要随时的观察敬酒的情况，灵活机动的添酒
递糖果、接红包、挡酒等等啊。当然在我们这边一般的是参加婚礼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红包啊都是在门口的那个签到席啊，或者是那个礼单子上就写完了，或者是来了之后基本上就先给这个新人啊，或者是他们的父母啊，一般的来说这个敬酒的环节涉及到接红包。

高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但是敬酒的这个顺序，敬酒的这个倒酒原则方式，大家要掌握一下。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敬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表达你的这个感情了，所以说这个话术怎么说也是一些学问哈。很多这个新人在这个敬酒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长辈。因为有一些是父母的朋友或者是远房的亲戚，到了桌前的时候就很尴尬，就不知道叫什么。所以说一般的来说，这样的桌的这个父母会带着孩子来进行敬酒，而且一一的来介绍新人你应该怎么称呼，然后比如说这个是你舅妈啊，这个是你三舅，怎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新人来说不会很尴尬，而且在介绍的时候你新人呢要同时的亲切的上前问候，并且表达自己的感谢啊。一般的来说会从总听父母提到您，对您印象很深，您小时候送我的礼物现在还留着，您身体看起来真棒啊，妈妈说您是她特别重要的朋友，以后啊一定多去看望您，等等等等，这些话术我相信就是代表父母代表自己表达你们的一份感谢啊。当然说不能每一个都说只说谢谢，还要简单的一说对这个来宾的印象啊。如果实在想不起来了，你就可以说哎呦您气质真好，咱们合个影吧。我觉得这样的话缓解尴尬也不错嘛。一定不要说我都不认识啊，我都不认识啊，就是这样的话千万不要说，因为你不了解你父母辈和这个来宾的关系。总之呢，你去敬酒你要做到的就是亲切尊敬有礼节就对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敬酒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你给长辈敬酒的时候，你这个杯口啊一定要低于长辈的杯口，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知道的这一点啊。另外还有就是给长辈敬酒问候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拍打长辈的肩膀和后背表达感谢，你可以握手啊，你或者是可以拥抱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礼节了。当然不要跟一位来宾说话的时候突然又和另外一宾说话或者是合影，虽然现场会很热闹，但是这样可能是还是不太礼貌的啊。你这个跟来宾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有始有终嘛，这样会感觉来宾很舒服。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敬每一位或者是每一桌的时候都要停留一会儿，你不能说你敬一杯酒你就立马就转向下一桌了，这样就非常不礼貌了。大家可以就挑熟悉的或者是微笑啊，或者是聊两句，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当然要掌握这个时间的节奏。另外呢你可以选择每一桌敬一杯酒，或者是还是要每一位都碰杯并且问候到。大家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会说宁拉一人宁拉一群不拉一人嘛，所以说这个礼节啊真的是考虑的周到一点，要不然宾客的心里会很不舒服的啊。另外呢我们再看到有很多新人敬酒敬到一半会感觉很累，如果你这个时候想要休息或找一个座位坐下来静静的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喝点水，一定不要唉声叹气的表达自己很累，或者说怎么这么多人呢，这些抱怨的话让来宾客的话听到会很奇怪的啊，人家是来参加你婚礼的，是来送祝福的。所以说我们要喜悦相逢，然后情感交流到位，然后呢要表达出你的谢意，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一个待客之道吧。还有就是一定要千万要注意，一定不要让自己喝多了，否则你大喜的日子一副醉鬼的样子实在是不好看啊，你第二天一定会后悔的。无论是新郎新娘还是这个新人的父母，我觉得一定要掌握好这个火候，这是对于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打造，也是对来宾的一种尊重吧啊。有的时候会说哎呀太实在了，把自己都喝多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理由，今天是一个特别大的日子，一定要照顾大局啊。还有就是敬酒的时候也不要忽略了小朋友啊，要给小朋友发红包啊，或者是送喜糖啊，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也是非常可爱的，也是来宾的一个家里重要宝贝，所以说一定要面面俱到啊。敬完酒虽然很累了，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要一一的把来宾送走啊，千万不要说你累了就休息了不管他们，这个不礼貌。另外呢
该敬换那个敬酒服的时候，还有敬酒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太拖沓了啊，否则你后面的来宾有的时候你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有一些婚宴会选择安排一些简单的表演和抽奖的互动环节，没有的话也可以播放一些视频嘛。因为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婚礼，我就感觉到，哎，当这个新人来这边敬酒的时候，男方的这边桌席的时候，因为先敬女方嘛，到这边的时候，我看有的桌都撤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会有来宾会互相的体谅啊，会说，哎，我们稍等一下吧，那我们再坚持一会儿，一会儿他们过来敬酒，敬酒完毕了咱们坐最后一会儿再走，要不然哈太不好看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理解人，很体贴的，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宾客体贴，我们的新人更要想得周到一点，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太拖沓。有的点完婚礼之后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那个礼服还没有换完，所以说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时间的节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提示的整个婚礼当中敬酒啊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的有一些考虑的问题，包括敬酒的准备啊，包括敬酒的顺序啊，包括你敬酒的方式啊，还有你在敬酒的时候的一些话术啊，还有敬酒的时候注意的一些事项，给大家一一提示，希望我们的新人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能够听到之后慢慢的去理解消化。总而言之，那一天对宾客更多的是一份感激感谢之情，喜悦之情胜于言表吗？所以说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在用一些方式的时候，我们要照顾到宾客各种各样感受的时候，想得尽量的周到一些啊。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接下来的环节跟大家想聊个什么话题呢？整个婚礼当中应该是氛围最热烈的、最好玩的就是一个接亲的环节了哈。怎么把这个接亲的氛围搞得既愉快又热闹？我们接下来把一些有趣的接亲流程和一些话术分享给备婚的新人们，我相信这个里面是非常实用的，而且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环节最嗨的当属这个堵门接亲的这个环节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堵门一般的来说多长时间，然后是告诉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把控。比如说一般的来说堵门会这个环节会5到10分钟，也别太长了。这个婚房的门贴上面写着文明智取，切勿拆门哈。伴娘在婚房里面对外面的新郎还有伴郎团喊话说，新郎伴郎请听好，我们今天是文明接亲，那要怎么个文明接法呢？红包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啦。这个伴郎伴娘全部一起说哈，当然这个他们要集体喊话了，说众里寻他千百度，给个红包不耽误，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红包说不通啊。然后这个新郎给了红包之后哈，这个伴娘就说了，看来新郎的诚意还是可以的哈，那我们先往里面走，然后呢让新郎进门，如果里面人多，新郎可以撒一次红包雨，一般来说撒10个到20个，你看看人员的数量哈。还有大家这个时候也可以来说一些我觉得其他的一些开头的话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吗，说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给个红包不耽误吗？你也可以这样说，说一对新人会长久，我要红包有没有？万水千山总是情，给个红包行不行？还有的人说新人成婚发大财，我要红包快拿来。听到这样的话不拿都不行了哈，红包不撒够新娘不放走。还有的说想要接新娘红包必须有，说夫妻恩爱长相守，给我红包我才走。要不就说没有红包不撒手，新娘你就接不走，1块2块是心意，100、200好人缘哦。这个新郎的压力是不是山大呀？但是我觉得这个堵亲的接门这个堵门的这个环节当中哈，就是一个愉快啊，然后这个喜悦，我们就要拿红包开路了啊。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快问快答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一般的来说10分钟就可以了啊。这个伴娘会说了，说你想接走新娘没问题，先回答我们几个小问题行不行？这个声音不够响亮啊，然后这个一定要逗这个新郎，回答不来没关系，给点红包就放水，红包一来答案

你就来哈，然后你这里面你可以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老婆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啊，阴历呢，还有你可以唱一首歌啊，分别要带你新娘名字里的一个字，可以谐音，不能改词儿啊。所以说提前要做好功课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说十个需要送给老婆大人礼物的节日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平时都有什么样的节日，然后呢跟新娘看的第一场电影是什么呀，说出新娘的三个兴趣爱好，第一次见面是几哪一年哪月哪号几点，天气情况怎么样，地点在哪里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互动环节问问题的环节的时候可能会问到的哈。有的人还会更多的创意，不管怎么说这个环节叫热热闹闹的闹起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关注的这个玩游戏的环节了。一般的时候玩游戏的环节我们15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这个时候呢伴娘可能就会说了，你想接走新娘没那么容易哈，玩几个游戏考考你吧，全部游戏通关了你就可以接走新娘了啊。一般的来说3到5个就可以了，3个我觉得就可以，根据时间你来进行一个调整嘛，要是时间这个游戏比较短的你可以多一点，长的话你可以掌握好数量，可以多准备备几个，我们目的就是要干嘛，活跃气氛。另外呢就是文艺做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些话术，比如说这个伴娘会说，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游戏，来说先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哈，就巴拉巴拉巴拉你就说你游戏规则就行了。这个伴娘有的时候还会说，哎，恭喜我们伴郎团，这多少还是有点实力在身上的哈。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呢伴郎和伴娘也是在这个轻松打趣的环境当中，用言语啊来挑动现场的一些氛围。另外呢我们就是会看到那个伴娘会拉着红线，然后呢新郎伴郎弯腰通过，这个伴娘呢你可以把那个红线尽量放低一点，增加难度，让新郎和他的弟兄们使出浑身的解数通过，爬匍匐前进等动作过关，一定要这个现场的来宾哈，或者是让大家感觉到笑得肚子疼哈，就是有趣嘛。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让这个伴郎戴上那个叫鹿角帽，新郎和其他的伴郎来进行一个套圈，全部套中才能进行下一个游戏哈。有环掉落没套中的，你接受惩罚或者是给红包就可以啦。还有的会有什么呀，用筷子夹钞票，这个然后呢这个新娘呢负责撒钱，新郎伴郎人手一双筷子夹住漫天飞散的这个钞票，游戏结束之前，然后兄弟团人手一张才可以过关，否则你缺几张你就要补多少个红包咯。再有就是找婚鞋的这个环节了哈。这个伴娘说新娘想走走不了，你这个新郎先把新鞋套啊，你找住了，或者是你这个进行套圈都可以的啊。就是怎么个套圈呢，就是你新郎要在指定的位置，然后你拿这个圈来套这个婚鞋，需要拿红包换圈直到套到婚鞋为止了啊。这些所有的环节都进行完了，就要进行一个承诺书了。这个承诺书一般要控制在5到10分钟之内哈。这个新娘就在床上坐着，看你新郎怎么做。新郎呢，然后拿出保证书，大声的朗读之后，穿上婚鞋就可以把新娘接走了。最后还有一个合影留念，也要留出5分钟的时间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合影留念是非常棒的，整个给我们整个的接亲环节留下一个精彩的瞬间。我觉得今天所说的这些话术还有这些流程，就为伴娘们提前熟悉一些接亲的环节，如果有必要的话，建议新人你可以准备正式的一些接亲主持稿，对于接亲流程这个希望这些话术还有这些环节还有这些游戏能够供新人们参考啊。祝福大家在这个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轻松愉悦地完成自己的婚礼吧。这个道具也别忘了别太繁琐了，尽量呢要有一些这个有趣的，然后幽默的，然后呢又简单的能够让大家可行的一些游戏环节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说到这儿，就给大家这个全都提示到位了。备婚当中有什么问题就来我们的家有喜事吧，让您省心安心放心。希望各位能够加入我们的家有喜事的婚庆联盟哈，我们一起为新人做好各方服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4: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6: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5: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6: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5: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6: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5: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6: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5: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0: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7: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8: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7: 新闻的智慧，
8: 音乐的魅力，
7: 尽在财经。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有的时候听歌就像在照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爱的面前。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9: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

0: 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播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的零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0: ADEHGB，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2: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5: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5: 尽在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的小鸟已不再笼中，以为长大能穷尽一片天，可却一下子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张永远不能藏在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而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 889
7: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清

0: 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旗手，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6: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滨城少年。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滨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旗手，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6: 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滨城少年。
14: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一幕。比赛开始了，所有的马立刻顿脚，拼命地拉车，嘴里直喷气，腿都弯了，可是车子也一动不动。这时坐在马背上的柠檬官兵就挥着长鞭狠狠地抽打马背，柠檬王高兴地直拍手，还亲自拿过鞭子狠狠地抽马，那些马吓得腿弯的都快断了。人们很不喜欢这样野蛮的比赛，但是柠檬王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来看比赛。柠檬王正高兴地挥着鞭子抽马背，突然他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了，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两条腿开始发抖，脸色变得蜡黄，黄帽子下面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帽子上的金铃铛拼命地叮铃当啷地响着。原来柠檬王看到他脚前面的地面裂开了，

0: 先是一条裂缝，又一条裂缝，接着地上凸起一个小土堆，小土堆上裂开了一个口子，口子越来越大，从里面钻出一个小脑袋，然后是两个肩膀，一个小不点儿用胳膊肘和膝盖又顶又撑，从地下钻了出来，是洋葱头。洋葱头看见面前的柠檬王满头大汗，手里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他走进柠檬王，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鞭子，然后把鞭子一甩，往柠檬王的背上抽过去。哎呦！柠檬王大叫一声，跳下马来，撒腿就跑。这时，在洋葱头后面，所有从监狱中逃出来的囚犯都钻了出来。在看台上的人们一个一个地认出了他们，爸爸们认出了儿子们，妻子们又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们。人们从看台上跑下来，跑进赛马场，和自己的亲人们紧紧抱在一起，开心地大笑着。柠檬官们都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好像一根根香肠。柠檬王跳上了自己的马车逃走了，他使劲儿地用棍子抽马，要马跑得更快一些。马跑得太快了，结果翻车了。柠檬王从车里飞了出去，一头扎进了土堆里。就在城里举行赛马的时候，樱桃城堡里的一个大厅被当作法庭。番茄骑士把所有的人都找来，要制定一条极重要的法律。庭长番茄骑士、青豆律师和会做记录的芹菜先生三个人坐在台上。坐在台下的人们都很担心，因为每次开庭都会得到坏消息。上一次开庭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空气是两位樱桃女伯爵的财产，所以要呼吸空气就必须付钱。谁知道这次开庭又会有什么坏消息呢？番茄骑士第一个讲话，他说，
1: 最近城堡的收入很少，两位女伯爵现在很贫苦，还要养活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不能让他们饿死。
0: 这时葡萄师傅看了一眼橘子男爵，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闷头大啃一只烤野兔。
1: 不许东张西望，
0: 番茄骑士很凶地大声说。葡萄师傅赶快低头看自己的脚尖。
1: 现在请青豆先生来宣读两位女伯爵写好的文件。
0: 青豆律师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份写在水印纸上的文件，他咳嗽一声，清清嗓，开始宣读。
2: 两位伯爵、女伯爵认为雨水也应该是他们的财产，为此要求所有的人按照规定向他们付钱。下普通雨100元，下雷阵雨200元，下雪300元，下冰雹400元，露水、起雾和下霜各50元。
0: 番茄骑士问，
1: 水印纸符合规定吗？
2: 是的，
0: 青豆律师回答。
1: 好的，既然水印纸符合规定，两位女伯爵的要求就完全合法，现在休庭等候宣判。
0: 番茄骑士说完，走进了一个小房间去做决定。黎教授悄悄地对小葱大叔说，
3: 这下冰雹还要交钱，你认为这公平吗？这对庄稼很有害呀。
0: 小葱大叔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太太非常生气，正在使劲儿地拉他的胡子。
4: 南瓜老大爷长长的叹气，葡萄师傅用锥子挠挠头，心想，要是洋葱头在这里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自从洋葱头坐牢以后，他们就总是欺负我们穷人。
0: 过了一会儿，番茄骑士回到大厅里来，大声地说，
1: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判决，判决如下，本庭确认两位樱桃女伯爵有权对下雨等坏天气收钱，因此做如下规定，所有村民当向城堡当局付钱，数目比两位女伯爵要求的多一倍。
0: 大厅

面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地看窗外，希望看到晴朗的好天气。可是恰恰相反，他们看到窗外乌云密布，就要下雷阵雨了。葡萄师傅心想，哎，这下要交400元了。番茄骑士也向窗外看，那张胖胖的红脸上露出了极得意的笑容。几分钟后，真的来了狂风暴雨，南瓜大嫂哭了起来，小葱的太太也哭了起来，用丈夫的胡子擦眼泪，把胡子全弄湿了。番茄其实不喜欢看到有人在哭，就把所有的人都赶出了大厅。这些可怜的人在雨中走着，身上又湿又冷，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难过。回到村里要穿过一条铁路，他们停了下来，因为火车开过来了。只见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喷着烟开过来，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嘴上叼着一朵鲜花，正在开心地拉汽笛。人们从窗口探出头来，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快看，快看，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南瓜大嫂惊奇地大叫着。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二幕。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居然有三只狗熊，其中还有一只正在使劲地挥爪子向大家打招呼。他把爪子伸出窗外拼命挥，身子差点掉到车外，幸亏旁边两只狗熊及时抓住他的尾巴，把他拉了回去。火车开过以后，人们继续向前走，来到车站时，火车正好停下，那三只狗熊大摇大摆地走出车厢，在他们后面跟着一个小不点儿，头戴一顶小帽子，身穿蓝色背带裤，一个膝盖上打着一块补丁，他那张清秀的小脸上表情可爱极了。洋葱头，葡萄师傅叫着向他扑过来，一点儿也不错，正是洋葱头。他回来之前，先去动物园里接触了狗熊一家三口，大家开心得不得了，都争着上来拥抱洋葱头。黎教授一直亲热地和最小的那只狗熊握手。小樱桃听说洋葱头回来了，也赶来看他。两个好朋友开心地拥抱在一起。洋葱头最后说：好了，现在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计划吧。趁着洋葱头在讲他的计划，我们来看看柠檬王现在怎么样了。他一头扎进了土堆以后就没再起来，现在还是头朝下插在土堆里。这里很暖，柠檬王吐掉落进嘴里的尘土说：我要待在这里，一直到我的军队来接我。当时他头也不回地逃走，所以不知道他的军队已经被解散了。他的大小官兵们进了监狱，全国也宣布成为共和国了。后来雨水把土堆淋湿了，柠檬王决定去找个干点的地方。他拼命地两腿乱蹬，身子乱扭，最后总算从土堆里出来了。他这才看见，原来自己离樱桃城堡只有两步远。柠檬王走到门口去按门铃，小草莓一开门，以为他是来要饭的，不让他进。最后芹菜先生走过门口，认出了柠檬王，才让他进来。两位女伯爵热情地欢迎柠檬王，他们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革命。柠檬王一走进房间，就要求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柠檬王说：多糟糕的天气啊，还在下大雨呢。其实雨已经停了，

0: 晚饭。番茄骑士只吃了一点点就离开了，他溜进花园向乡下走去。
1: 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人，柠檬王怕成这样真是太奇怪了，就算是爆发了革命我也不觉得奇怪。
0: 革命，革命！番茄骑士一想到这个词儿就浑身哆嗦，太可怕了。他忽然觉得有人跟在他后面，连忙躲到篱笆后面去。过了几分钟，青豆律师小心翼翼地从他面前走过，他看见番茄骑士溜进花园就跟着来了。番茄骑士正想从篱笆后面走出来，又有人走过来了，是芹菜先生。他看到青豆律师出来，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就跟了过来。然后是蜜柑公爵，他跟在芹菜先生后面。最后是橘子男爵，他看到蜜柑公爵离开，以为他要一个人偷偷去大吃一顿，就让老菜豆推着车跟着来了。番茄骑士从篱笆后面走出来，也跟了上去。整整一晚上，他们就你跟着我，我跟着你的一直走。青豆律师要追上番茄骑士，可总是追不上，因为番茄骑士实际上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芹菜先生跟着青豆律师，蜜柑公爵跟着芹菜先生，橘子男爵跟着蜜柑公爵，番茄骑士又跟着橘子男爵。每个人都紧紧地跟着自己前面的人，没想到自己也被别人跟着。一直到天亮，他们走得都快累死了。太阳升起来了，这时他们看到了城堡塔顶上飘着的共和国的旗帜，旗子是洋葱头和小樱桃在夜里升起来的。他们这会儿正在城堡塔顶上等着看会发生什么。番茄骑士的脸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通红，好像要爆炸了。他立刻一步五级一步五级地冲上了楼梯，来到了旗杆旁边。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尽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

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立即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立即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立即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立即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提盈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提盈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0: 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2: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他他讲故事。
1: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2: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1: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2: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1: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2: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1: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

0: 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3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9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3峡400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1: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0: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9: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9: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10: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4: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5: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 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

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凤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也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 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啊，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

0: 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 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附件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三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
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三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的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谈及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三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

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十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30%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
规范价格后发

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个多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个多亿，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得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斌看起来更像前者。刘斌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月书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的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嘉卫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
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

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数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在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百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

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 70% 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 95% 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净、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

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俗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的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当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生

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而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这个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这刘虎文化水平见提高。看什么书了？
7: 我呀，最近我正在研究汤史，我发现有的那个史啊不够洗练。你比方说那首诗吧，清明时节雨纷纷，要依我说就是干脆就是时节雨纷纷，还路上行人欲断魂，这都是废话。行人那自然是在路上，那在屋子里边躺床那叫睡觉了，是不是？就叫行人欲断魂，是吧？借问酒家何处，就是酒家何处有，走道的就问了，遥指杏花村，这就是一问一答，不用说那个。你说这不是不是比他那更洗练？施世伦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这话呀也有点道理。你看还有一首诗，你那个杜甫写的，是谁写的？是杜甫吧？啊，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就琢磨这个，哪句话都该去俩字儿。两个黄鹂鸣翠柳，干嘛非得两个呀？啊，要仨就不行鸣翠柳啊？要是一堆呢？是不是？我就说黄鹂鸣翠柳。白鹭上青天，啊，窗含千秋雪，门泊万里船，这不就结了吗？我是没生到唐朝啊，我要是生到唐朝啊，我就找那个杜甫啊，那个杜先生啊，我就跟他研究研究，我就让他商量商量。我说你这个词儿应该再去俩字儿。施世伦说你呀，纯属在这醉雷公上国台，胡批一锅粥。嘿嘿，他人。我这闲着没事给您说个笑话解闷儿啊，其实人家那个诗都传颂多少年了，你说我这么一说他就能改得了吗？他们两人在这说着话，房脊上的赵忠看着心想，那个院呢得动手打起来之后把这院的人调到那边去，

我才能动手刺杀沈世伦。那个院儿现在怎么的了？这个时候，那个院儿人已经进去了。谢虎报警，柳青，再加上志明、志悟，他们四个人来到大门外。这俩和尚今天晚上可不是和尚打扮来的，也没穿袈裟，也没穿僧袍，也不是剃着光脑袋，他们用一个青布绢帕把这秃脑袋给罩上，身上穿的是夜行衣，肋下挎着戒刀，完全是一副强盗模样。痴呆行善那种模样没有了。他们来到大门这儿，柳青先过来敲门。开门，开门。敲门声非常急切，这功夫就听大门里边有人说话：“谁呀？这么晚的敲门干嘛那么急？有事儿，快点。”找范掌柜的，范掌柜的在家吗？有急事儿。哦，你等着，你等着。咕隆咕隆咕隆，这大门刚那么一开，柳青一抬腿，一步就进来了，伸手就把这门衣的脖子给掐住了，啪一掐住，一口口往那一抠，这一掐，这位就说不出话来。这位一说不出话来，柳青一使眼色，谢虎豹由打旁边过来，瞪住绳子来，由打后边把胳膊一拧，先捆上了，捆上往旁边门房里边一拽，这门房里边支大凉拖，有两根柱子，他扯过来就绕在这柱子上。不去吵吵，抄起要你的命。一看桌子上有一块擦桌子用的抹布，张嘴。你们少说废话，张嘴吧，给塞嘴里头。谢虎豹把刀手中一擎，往他脖梗上一带，告诉你，你要是敢在这瞎扑腾，让别人知道，我出来之后先把你脑袋砍下，懂不懂？这门一吓坏了，大气儿不敢哼啊，更何况嘴已经堵上了，想哼也哼不出来了。这个就是舌头硬，能把这块布能顶出来，他都不敢顶了。等等着，没你的事儿。走。柳青、谢虎豹再加上两个和尚，他们四个人直接往里走。往里走的功夫，把大门回首关上，插上。往里走，直接奔上房屋。上房屋里边，这范掌柜的正在那算账。这儿有个算盘，范掌柜这个算盘很讲究。整个一个玉石的，一打这算盘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发出那声音都那么清脆。这范掌柜的年纪不到40，留着两撇燕尾黑胡，瞅那个肤色白细细的，保养的比较好，头上的头发黢黑锃亮，梳理这个辫子在后边垂着，是有条不紊。范掌柜的在这边看着账本，这边打算盘，这手指头这地方夹着一支毛笔，旁边放了有砚台，身后边就是一张床，床沿上坐着一个女的，这就是范掌柜的夫人。范掌柜的这个夫人比范掌柜的能小个那么7-8岁，瞅那个意思也就是30上下。这是一个热爱生活非常好美的女人。范掌柜的在那忙着算账呢，他媳妇在那干嘛呢？对着镜子，这手拿着镊子，正在那薅眉毛呢。瞧这眉毛哪地方长得不规范，他打算给他挨个的规矩规矩。正这个功夫，这四位又打外边就进来了。柳青第一个进来，手里边提着刀。柳青这口刀叫亮银柳叶披风刀，他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是加钢打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刀背旁边贴边是双血槽，杀人死得快。柳青提着刀走进来之后，在范掌柜的跟前一站：“你是范掌柜吗？”范掌柜的在这夹着这笔，正在这扒拉算盘，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是，我姓范，几位，你们有什么事？少说废话，告诉你。我们几个人今天到你家来，没别的，找你借点钱花，痛痛快快的啊！咱们是明白人，别说糊涂话。有多少钱？

0: 你想让我谈数？你这个大掌柜的，我要跟你谈个数，你扔出点了就把我们打嘴走了，是不是？告诉你，没数。今儿个你家里有多少要多少，给我拿。抽屉里边、被窝底下、箱子柜子都打开，拿拿拿，快点，快点！
1: 哎，好，
0: 这几位提着刀一进来，眼珠子这一瞪。坐在床上，这范掌柜的夫人拿着那镊子，正薅着七根眉毛。她不想往下薅，她是想那么捋一捋，一哆嗦，嘣儿，薅起一块来。
1: 哎呀，你们这是，
0: 队长，我告诉你，你要敢嚷，我就宰了你。
1: 哎呦，那，好，几位，你等着啊，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们找钱，
0: 哎呀，这也是钱，哎，这个银票你要吗？什么都要，有什么要什么。
1: 哎，好，这个，哎呀，这里边这都是手纸，你们就不要了。你看那个床底下，好像那里边还有点钱。
0: 这功夫，他媳妇转身上床底下翻钱去，偏巧旁边那个屋子里边就是范掌柜手底下四个保镖护院的。这四个保镖护院的有一个上厕所，从门口一过一看，哎。干什么呢？他这一问，范掌柜的这才喊了一声："有人要劫夺钱财，快点动手！"这一声喊，四个保镖的一块就出来了。这个柳青一听，好嘞，只要你们一喊，我们就求之不得了，给你们打个热闹翻天，然后好刺杀施世伦。柳青是这绿林当中比较有智谋的一个人。要不当年窦尔敦被抓住之后，他怎么能够设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呢？柳青闲着没事，还真读过两篇《孙子兵法》。今天这个招数就是从那《孙子兵法》里边学过来的。柳青来劫夺钱财，是想让这范掌柜的造成一种声势，让他们吵起来、闹起来，引起隔壁公馆里边施世伦的注意。把黄天霸等半差官都引到这边来，好便于赵忠他们行刺施世伦。所以他让他翻这钱财，柳青啊一点都不着急，就在这瞅着他。保镖护院的一发现了，柳青心里边更高兴，心想我就是要让你们手下人发现。这四个保镖的当时各置棍棒，就跑到院里来。拿着棍子棒子喊着，哎，你快出来，你们干什么？柳青手中把单刀一横，好，我看看你们这几个保镖护院里有多大本事。来，这四个人蹭蹭蹭一块都蹦出来。柳青谢不报各着单刀，那两个和尚手使借刀，跟这四个保镖护院就动手打起来了。他们这一动手打起来呀，这屋子里边的范掌柜的也着了急了，他生怕这四个保镖的打不过这四个人呢。这范掌柜的心想，那把门的哪去了啊？哪怕多一个人，那也是多一份力量啊。范掌柜的说，喊吧，快点来人呐，快来人呐。他一喊快来人，他这夫人在旁边也喊上了。范掌柜的这夫人呐，感情是好嗓子。这位夫人那是个头面人物，经常跟着范掌柜的出入于社交场合，会唱歌，擅唱流行歌曲。那年头有流行歌曲吗？就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而且嗓子天生的甜润，由于他这个嗓子天生好啊，每次当一唱歌的时候就要受到周围听歌者的赞扬。遗憾的是那个年头没有卡拉 OK， 没有夜总会，也没有歌厅，也没有迪厅，他没地方展示去，怎么办呢？有时候就在家里边啊，冲着他男人自个儿就开一个独唱音乐会，给他男人是左唱一首，是右唱一首，唱着他男人在旁边摇头晃脑，拍手叫绝，连连称赞，哎呀，我夫人这嗓子绕梁八天呐，绕梁三日都不够了，得绕梁八天。他夫人于是就得到了一份满足，说正因为他嗓子好，今天喊救命也用着了。他这一着急，也加上害怕呀，
2: 救命啊！快点抢钱财吧！
0: 他这一喊还带旋律的，他把那歌跟那玩意儿都混在一块儿了，吓得他自个儿都转了向了。你还别说呀，他这个嗓子由于响亮啊，穿透力特别强，由打这个院就直接传到那院去了。那个院的师大人正坐在那屋子里边跟小白龙刘虎俩人研究唐诗呢。师大人听小白龙刘虎弹唐诗弹得很有意思，忽听见隔壁那个院子里边有喊救命的声音。这谁喊？刘虎。对，是哪个院？怎么的？有人砸明火抢钱吗？要图财害命啊？那刘虎，你快告诉天霸他，让他们到那边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这是很自然的，别说是施世伦，但能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要听见有人呼救之声，绝不会是袖手旁观的。没等施世伦传命令，黄天霸、赵壁、关泰、季全这四个人先从自己的屋子里边出来。黄天霸一听，这哪喊？赵壁说：“就那边，就那边，走，咱们过去瞧瞧。”不能走大门了。这哥死一纵身蹭，胳膊跨墙，双腿一飘，唰，出了这个院子就奔那边。他们奔那个院去了。这功夫，院子里边又出来几个人，谁？金德利。金德利是不会上房，这位是摔跤的出身，但是有一把子力气。金大力出来之后，把腰一下在院里站着。这哪儿？这哪儿喊？用着我啊？要用我的话，快点搬梯子啊，我好过去。张桂兰跟楚莲香两个女将也出来。张桂兰一看，哎呀，金德利呀，用不着你过去，你就在这院里边就行了。朱光祖、富商没出来，王殿臣、郭启凤俩人也出来，老楚彪也出来。楚彪出来之后，告诉王殿臣、郭启凤，天霸他们不是过去了吗？咱们可别再走了啊，这个院子里边不能离开人，施大人还在这儿，得保护大人的安全。楚彪那毕竟是久创江湖的人呐，眼睛毛都是空的，一听隔壁那边有喊救命的，楚彪马上先想到了施大人的安全。他这一句话把张桂兰、楚莲香、金德利等人都给提醒了。对，咱们在这保护施大人，让他们过去看看吧。这几位在这院子里边不动了，他们在院子里边不动，那边这几位纵身行就过去了。黄天霸跟关泰、关小西两人跳入院子之后，各自把单刀一亮，再一看，那四个护院的都已经不行了，有一个耳朵让人削掉半拉，有一个让一脚踹的岔了气儿，蹲那儿起不来了，剩下那俩呀，刚好奔着大门那儿跑去了，要逃命。柳青、谢五豹再加上这两个和尚手中拿着刀，正在是飞扬跋扈、得意洋洋的时候，一看就打墙那边噔噔噔噔蹦进几个人来。柳青一眼就先看着黄天霸。柳青心想，行了，这就引鱼上钩，黄天霸你不是过来了吗？我们这就成功了一半了。黄天霸跳到院子里边，把刀一端，你们这干什么的啊？深更半夜为什么私入民宅？那屋子里边范掌柜的跟他媳妇还在那喊着，快点救命吧，他们要抢我们的钱呐，要杀人呐。黄天霸说，你们想要抢钱杀人是这样的吗？柳青手里边提着这口刀看了看黄天霸，哈哈哈哈，不错，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里想借他点银子花，怎么着？你是那院的，你管得着这院的事儿吗？啊，你这不是撒鼻子眼多喘一口气，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黄天霸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人，他这个说话这个姿态，他忽然想起来了，哎呦，这个人这不是我们在连环套捉住窦尔敦之后走在半道上住到店房里面那开店掌柜的吗？就是那个掌柜的在我们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没能醒，把窦尔敦给救走了。哎呦， 我拿他不到，寻他不着，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冤家路窄，我们俩碰的面。我问你，你是谁？
3: 我是谁？
0: 你甭问我是谁，我先问问你是谁。
3: 我是跟随钦差大人下苏州的副将老爷黄天霸。
0: 啊，黄天霸，哈哈哈，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我呢，我也告诉你个名姓，我姓柳，我叫柳钦。黄天霸，最好这个事你别管，如果这个事你要非得拉这个横车管这个闲事的话，跟你可没有好处。黄天霸说，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公有人管，这是一个公理，我焉能不管。你们快快备马，如果不然的话，你黄老爷亲自动手了。
3: 备马？
0: 那好，要想让我备马，你得胜了我手中这口刀。听把这柳叶刀一亮着，黄天霸猛地一纵身，摆刀就砍。柳青举刀招架，黄天霸跟柳青两个人打起来了。谢武豹一端刀的功夫，关太关小西纵身就过来，摆单刀跟谢武豹打在一起了。那俩和尚提溜刀，赵壁把这红袖宝刀就瞪出来了。赵壁心想，嘿，就好像事先预备好了的一样，我们也不知道这边是来了四个，我们就过来四个，一个对一个。赵壁把这红袖宝刀一摆过来，跟那和尚志明就打在一起了。季全呢，就跟志悟打在一起了。这四个人在院子里边，兵器相碰的声音打得个热闹，在远处一听，这院里边就好像铁匠炉一样。这个宫里范掌柜的两口子就站在门口那儿，俩眼瞪一边大，在这瞅着，都瞅傻了。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才是高手呢！我请的那些保镖护院的，那都是吃闲饭的，到了关键时刻他用不上啊！啊，你瞧那两个，瞧那废物跑了俩，还蹲下俩。黄天霸跟柳青两个人征战足有十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这功夫啊，那边的赵忠他开始行动。赵忠在那个房脊上趴着看着那正房屋，当黄天霸等人奔那个院去了的时候，赵忠一看这个院子里边，赵忠心想，不行，这正面不能行动。一瞧楚彪、张桂兰、楚莲香，再加上金丹丽还有王殿臣、郭启凤，他们都在这院里边来回巡视保护着施工啊，这怎么办呢？那边打起来了，我这边下不了手，我这不白来了吗？再者说在龙潭寺里边，我也把大话吹到这儿了，我说我赵忠到这儿指定得要施世伦的命，我就是不能亲手拿刀把他杀了，我靠我这盘中弩，这上面的毒药钉也能把施世伦活活的给打死，只要这毒药钉钉在他身上，他就必死无疑呀。现在看来我亲手杀他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就得用我盘中弩的毒钉把他打死。打我正面下不去，我从正面一下去，院子里人就看见我了。他一瞧施大人住的那正房五间，后边呢就是院墙，院墙和后房山当中间有一个窄胡同。赵忠想，那个窄胡同里边他不会有人巡视，我呢从这儿跳出他院墙，在他院子外边我绕到他那后院墙，然后又打后院墙再上他那后房坡，上他那后房坡之后，我来一个倒吊蝙蝠，往屋里边给打一毒弩，就要了施世伦的命。对，想到这里，他看了看殷启和黄九龄。黄九龄现在是盯着赵忠的，黄九龄心想，这小子他想出什么馊主意？一点头，赵忠一回身，噌，由打这个配房的后房坡一纵身，就纵这院墙外边去了。轻功甚好，纵到院墙外边，脚一落地，连点声都没有。黄九龄嗖也像个小猫一样也跟着跳下来。殷启呢，他一下子纵不出去，由打这后方坡一纵，先到这墙头这儿，拿胳膊一跨，双腿一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零幺。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 绕到后院墙的外头，赵忠他一起身，胳膊一跨院墙，往下面一看，果然这胡同里边没有人巡视。赵忠一摆手，黄九龄跟殷启两人随后也跨上院墙，赵忠一纵身就上了正房的后房坡。他上了后房坡了，黄九龄跟殷启两个人跟着也上后房坡。上了后房坡之后，黄九龄在这后房坡上斜着看赵忠，你想怎么办？赵忠心想，你敢干来跟我说话，这时候你略微声力大，前面那院子里边人就听着了，那还了得吗？啊，那意思你看我的。赵忠把这单刀往身背后一背，他又在这后房坡这儿掉过头来，头朝下，他就往下爬，爬着爬着这上半截身子就下去了，这两个脚呢上这么一勾，正勾到房檐上，这招叫倒吊蝙蝠。你看那个蝙蝠这种动物啊，当他睡觉休息的时候，他觉他吊在树上，吊着头朝下那么睡觉。他这一招呢就是按照蝙蝠这个招数学来的，仿生学。他那个脚挂着方言，身子整个的悬起来，悬下去了，而头朝下正好就吊到这个窗户这个地方。赵忠用着手指盖把这窗户纸划了个小窟窿，隔楞着眼睛头朝下倒着往里看，往屋里边一看呢，小白龙刘虎还跟师大人在这研究唐诗呢。刘虎在这坐着跟师大人正说，你说哈，你说这个春面不娇小，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赵忠心想，春眠不娇小，我让你死了不知道，你瞧着吧。他胳膊这儿绑着那个能打弩钉的那个盘轴弩，在这儿早已经捆好了，来的时候就做好准备了。他看好了施舍伦正好是背朝着后窗户，而小白龙刘虎就在施舍伦的旁边。赵忠在这吊着，他比划了比划，拿着胳膊肘一量跟施世伦那个距离，心想就这个距离就行，只要是我一摁，啪的一下子绝对有效，我接着可以打他三个弩钉，一下打不上，这三个弩钉指定有一个打上，有一个打上，你施世伦小命就算交代了。他这正要使劲要摁这弩呢，黄九龄啊在那房坡上头瞪眼瞅着他。黄九龄心想，这小子干什么，要刺杀师大人啊，掉到那儿了，脚勾到房檐上了，哦，要使这弩，这还了得吗？黄九龄看准他那个脚啊勾到房檐上，挂瓦的那瓦棱子上，这瓦呢古代年间那个建筑都是那种灰瓦，一串一串的。黄九龄一看，你要把师大人给打上，那我这个罪孽就大了，我能让你打上吗？就在赵忠刚要一摁弩的时候，黄九龄一蹬这个瓦笼，足有十来片子瓦一块哗啦往下这一哗啦，赵忠那脚也挂不住了，由打这上面头朝下咚，他就下去了。赵忠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哪想到会是给他来这么一下子，他头朝下往前一栽，他脚往下一落地，腾刚一站地下，这有动静，这有动静，屋子里边的小白龙刘虎反应非常敏锐，噗一口气把灯就吹灭了，有贼，说了一声有贼，前院里边众位英雄呼啦的一下就奔这胡同里来了。奔胡同里边这一来，赵忠一看我得跑，他一纵身想上房，黄九龄正好哗又一脚又下了十来块瓦，啪哐 他坐地

下了。赵忠这脚头一下没勾住，掉下去了。他以为是自己的功夫没到家，二番往上一纵身的功夫，一罗瓦又下来了。他因为不是黄九龄举起瓦照他脸上打的，而是拿脚的顺着瓦笼给蹬下来的。赵忠在这一瞬间心里边还在想，这可能是九龄这孩子功夫不行，趴到房坡上没趴住，一脚把这瓦给踹下来了。但是这瓦连瓦带土砸到脑门子上，扑通一下他就坐在地下。这一坐地下，不但说脑门子上挨了一下子砸，眼睛还睁不开了呢。那瓦是带着土下来的，把眼给迷了。赵忠坐在地下，哎呦，他这一闭眼睛，小白龙刘虎在屋子里边早已经喊了，一喊有贼。前面的老楚彪、张桂兰、楚莲香，包括金德利，他们分两路又打这个后边的胡同就都进来。大个子金德利头前跑过来，他一看在地下坐了一个人，赵忠要不是迷眼睛，他完全可以站起身来一纵身翻过墙他就跑了。正因为迷眼睛了，这眼睛睁不开，他这一揉眼睛的功夫，听见两边脚步声临近，赵忠的伸手往背后就摸这刀，他刚一摸这刀的功夫，金大力已经到跟前了。金大力伸手砰，把他的手脖子给抓住了。哎，别摸刀了，你过来吧。金大力那是名不虚传，金大力，金大力那就是大力。别人挑水使桶，他挑水使缸，您琢磨琢磨他的劲头有多大，那是重量级的。他抓住赵忠这胳膊往回那么一拧，赵忠想反抗的根本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就手就背过来。哎，来来来来，快点，先有绳子。老楚彪一看他自己身上没带绳子，把身上这丝绦解下来，丝绦解下来之后过来就把赵忠给捆上了。赵忠被捆上之后，那个院子里边还正打得热闹呢，比刚才打得更热闹。为什么呀？刚才是四对单对单，这阵又过去俩人。谁呀？前院的俩小孩，一个是贺仁杰，一个是黑世杰。这小老腿黑世杰呀，最近一个时期正在加强自身修养，苦练过硬本领。因为自从跟着师大人下苏州以来，黑世杰深深地认识到自己所会的这点本事远远的不够用。他也练过武术，但是他学的这武术要跟这些半差官相比，那叫小巫见大巫。正因为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他下决心要好好练练功夫。最近这些日子，他跟贺仁杰开始学，让贺仁杰教给他练单刀。黑世杰就老这么讲，他说：“你看我这个剃头的出身，我就会耍剃头刀，那哪能行啊？啊，将来要抓谁办案，我不能拿这个剃头刀去剃头去。所以你教我练单刀吧。”贺仁杰教他练练单刀啊，最后他就找到关太上去了。关太关小西等于替赵壁教徒弟。关太这个人老实厚道，而且刀法出众。关太教给他练了一层六合刀。这黑世杰把这层六合刀学会了之后，天天那是下二五更的功夫，晚上练早晨练，这小老腿真卯上劲了。今天呢，他们两个人正在前院那练武呢，隔壁那边有呼救声音，黄天霸等人一过去，黑世杰跟贺仁杰两人一商量，咱们俩也过去瞧瞧呗，发生了什么事儿了。黑世杰手里边正好提溜了一口小单刀，两个人纵身行，胳膊肘一跨墙往那边一看，哎呦，一看打起来了。黑世杰说：“得，咱们俩过去帮帮忙啊，你看见没有，他们都是单打独斗，咱俩一过去呢，这不就给他们添一膀之力吗？”好嘞，贺仁杰手中一滴了短链铜锤，两人同时飘身就纵过来了。这边啊，赵壁正跟和尚志明打，季全正跟和尚智悟两人打，那边呢，一个是战谢虎，一个是战柳青。这小老胆黑世杰跳过来之后，手中把小片刀就一递了。黑世杰心想，我当然先得帮我老师啊，我要不帮我老师的话，那我老师还不挑眼呢。

还说了，我这教的徒弟教的啊，你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黑世杰一纵身来到赵飞的跟前，师傅闪开，杀鸡焉用宰牛刀，今天有这剃头刀就够了。赵飞一听他徒弟过来了，赵飞也知道最近他徒弟正在跟关泰学刀，赵飞一撤身，手中把他那红袖刀一提了，好了小子，看你的。黑世杰噌纵身就过来了，志明手中一横着戒刀，还没等定睛看的功夫，黑世杰这个单刀过来照他的脑袋上，天头一刀就劈下来了。这一声剃头把这和尚吓一跳，和尚心想，他妈的怎么打着打着出了一个剃头的啊？怎么他这半差官里面什么人都有，烫的一下拿刀往里一架，刮脸儿。黑世杰呀，他是出于他自己这种专业，他老忘不了，这一动些手，他嘴里边还带口诀的，喊着剃头，喊着刮脸儿。这和尚心里就合计，这小子是干什么的？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会儿笨脚就要修脚，那么黑世杰一边打着一边嘴里边不闲着。黑世杰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呀，这嘴里边一天到晚的老嘚吧着，今天跟这和尚动手打起来，他也这样，他不是这么一吵吵吗？反而使这志明和尚心里边有点方寸紊乱。志明和尚心想，哪有这么打的啊？你打就打呗，你嘴里边瞎嘚吧什么啊？这玩意儿就好像两个人下象棋一样，你跟那下棋的那个俩人不言语，绷住了劲，半天走一步，思路不乱。如果要其中有一个嘴里边嘚啵嘚啵嘚啵，老说这个道那个，对方那个一会儿他就乱了。这个玩意儿打仗也是，黑世杰今天呢，他这嘴里边老嘚啵，嘚啵对他本身来讲不起干扰作用，但是对那和尚来讲可就起干扰作用。打着打着，这和尚跟黑世杰动手的功夫略一闪身，黑世杰这刀踹踹踹踹踹踹踹，一刀把和尚脑袋上戴的头巾给削下来，这头巾削下来把头皮还给削血印了那么一片，这头巾啪往地下一落，和尚这大秃瓢就露出来了。这秃瓢一露出来，黑世杰一看，哟，崩剃头了，这小子是剃完了来的。和尚一听这气就更大了，和尚心想，今儿个咱不能在此久战，一会儿的功夫那一边的人就都过来了，估计这阵如果要杀施世伦，是不是也杀得差不离了，咱们还打吗？和尚就问柳青，弥陀佛，扯货不扯货？柳青在那边喊了一声，扯货，说声扯货，这是陆林里边的行话，那一三跑。和尚一听这句话，转身行，纵身上房，这志明就跑。那个志悟呢，他跟季全俩打，跟季全打着的功夫，贺仁杰这上了一百短链铜锤，他把季全给剃下来，剃下了季全，贺仁杰摆锤跟志悟打的一块，季全敢从这边剃下来之后，季全过来来帮黄天霸，黄天霸跟柳青两个人打着，两人打的是难解难分。而且在征战之中，黄天霸心中暗想，这个小子的刀法可是有点与众不同，他那个招数出来显得格外的刁钻阴狠。黄天霸想，绿林之中使刀的我可碰上了不少，这个柳青跟别人刀法有独到之处，此人一定是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点拨。黄天霸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季全过来，让我神眼，季全过来一摆刀，奔着柳青唰一刀就剁下来。他这一刀奔剁下来，柳青已经喊了一声扯活了。那边谢武豹呢，跟关泰两个人打着，关泰拿着个刀老要削谢武豹那刀，但是谢武豹故意的躲着，一听扯活，谢武豹一纵身也往外跑。这个功夫柳青呢，啪朝着季全点了一刀，他点了一刀之后，旁边一闪身子，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把这条腿闪出来。其实柳青这要使一个暗招，他把这腿一闪出来之后，季全一看他的腿露出来，季全拿着刀唰一砍他这条腿，这功夫柳青把这腿一抬，嘿，嘡的一下拿刀一磕他这刀，他嘡头一脚，这脚跟刀是一块起来，
就看了柳青这脚一起来的时候，这条腿好像是没站稳，往前一打出溜，他扑通坐地下。他这一坐地下，季全一看，小子，这是该找你倒霉，脚底下没根，你坐下了，你坐下哪儿跑？他双手一割刀，他往前要扎他，他这刀奔着要扎了。这功夫就看柳青往这边一翻身，这一翻身的一瞬间，他这么一翻身，那边看是背面，其实就在一翻身的功夫，这只手把镖就蹬出来，这叫地躺镖，这是柳青的一个绝招。柳青心想，我撤是撤了，临走临走得给你们留个纪念，让你知道知道白面判官柳青不是白给的。所以柳青他一翻身的功夫，嗨啪甩手一镖就出来。这一镖一般人你躲不了，一个是距离太近，再有一个他在翻身的这一瞬间是背着你瞪的镖，你防不胜防。季全呢号称神眼季全，那个眼神特快，今天也就是季全要换换第二个人，这一镖就给打死了。季全反应很快，他一转身嗖一镖来，季全略微往旁边一闪，这噗，这镖正打在了花盖穴。季全猛一举，哎呦哎呦的一声，就看柳青一个鲤鱼打挺蹭蹦起来走。这四个人蹭蹭蹭蹭蹭纵身出去了。黄天霸等人合刀想追，但是刚一出这院子，黄天霸分上回。黄天霸暗想，不知道这几个人身子后边还有没有援军，他们要是来了两拨呢，咱们一追的话，这不上他当了吗？所以黄天霸跟关泰他们等人转身又回来。回来之后一看，季全这手扶着镖打上了，怎么样？没事儿，离这心还远着呢。这阵黄天霸安抚了一下这位范掌柜的，范掌柜的对黄天霸几位差官那真是千恩万谢呀。哎呦，几位也亏了你们几位来了，你们几位要不来的话，今天晚上啊我们家就家产尽绝了，全让他们给劫走了。黄天霸说，你以后要多加点小心就是了。哎，好好好好好好。黄天霸他们这弟兄几个人翻身回来，回到这边的功夫，这边这才发现把赵忠已经给抓住。抓住赵忠，旁边金德利看着赵忠不撒手啊，拽他说，小子你甭想跑，你上房除非把我也带上去，你把我带不上去的话，你今儿就走不了了。金德利抓着赵忠就在那廊檐下旁边站着。这个时候石大人在屋子里边端然稳坐，一会儿黄天霸众弟兄都回来了，跟石大人一禀报说，季全负了伤，让柳青给打了一镖。石大人马上吩咐快点请医生给他起镖上药。季全上旁边去治伤去了。黄天霸跟石大人如实禀报了整个情况。黄天霸说，看来今天晚上他们这个行动这是早已经预谋好了的，他们这叫声东击西之计，现在明白，让我们到那边去跟他们打，而这边下的人要刺杀石大人，幸亏我们今天布防严密，不然的话大人还真就有了危险了。恰恰在这个时候黄九龄回来了。黄九龄跟殷启两个人一看赵忠被捉住了，他们两个出去了。走到半道上，黄九龄跟殷启说了，说二舅您呢在这等等我，我得回去瞧瞧，赵忠跟咱们是一伙的，他刺杀施世伦已经被人家肯定是捉住了，看看是死是活，咱们得得个准信儿啊，我回去看看。殷启说，孩儿啊，人家把赵忠抓住了，你还有胆子回去看看，人家得发现了你把你抓住呢。黄九龄说，您放心，他绝抓不住我，我也不下去惹他们，我就得房上面瞧瞧他怎么对待赵忠就得了。那行，你快点回来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黄九龄说好。就这样九龄回来。其实黄九龄回来他可没让赵忠看见他。金德利抓着赵忠在那廊檐下站着。黄九龄绕到后边先见天霸。
黄天霸一看见九龄，九龄，你怎么？

这镖要拿来没有？黄九龄就把自己这两天的经过事情跟黄天霸一讲。黄天霸说，这事你得跟施大人说一说。领着九龄来见施大人，进屋之后九龄先给施大人见礼。施大人说，九龄啊，你上哪儿去了？黄九龄把自己的经过一讲，我现在已经到龙潭寺里头，我跟这伙的贼已经混到一起了，我找他们要这镖药，这个镖药啊就在柳青的手里，但是柳青他说让我今天晚上跟他到这来行刺您，如果要是能够成功回去就给我镖药，现在看来没成功，他给不给我这还两说着呢。施大人，我跟您把这事说完了啊，我是想这样，我还跟着回那龙潭寺，到那里边我跟他们在一起，我看他们都干什么，如果说他们再来行刺您，我就及时给您报信。哦，孩子，照这么说今天是亏了你跟着来了。哎，大人，那可不呗，那赵忠就是我把他从房上给踹下来的。哦，九龄，你可立了一大功啊。施大人看了看黄天霸，天霸，还让九龄上龙潭寺去吗？黄天霸说，让他去吧，我想这个孩子在龙潭寺里边算作是我们的耳目。施大人说，不过这龙潭寺犹如这地名一样，这可是龙潭虎穴呀，把孩子送到那里边去，犹如在虎嘴里边放一块肉，随时都有被吞掉的危险呢。黄九龄说，大人，我不怕，您尽管放心，他们吞不了我，弄不好的话我把他们五脏六腑给闹个翻天。哎，好吧，九龄，你到他那里边可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一定要多加小心，看事不好就快点回来。行，大人，爹，那我走了。黄九龄辞别了施大人和黄天霸，他转身回去找殷启，他走了。这是黄九龄走了，施大人马上吩咐天霸连夜升堂审问赵忠。施大人心想，赵忠，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刚到苏州府的时候你还迎接我，你还跟黄天霸攀朋友，闹了半天你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来赵忠给我带上来。说了一声，把赵忠带上了外边金丹里，推推三层把赵忠就推进来。推到当中之后，赵忠是立而不跪，施世伦一拍桌案，赵忠所犯下滔天罪恶，快给我从实招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

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人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书，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班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狼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骑带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孙悟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节素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

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

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重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

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那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富风云啊，我是主持人关旭。今天啊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抠的老板是如何省下一个百亿帝国的。作为集团的一把手，我还是会想未来。今年三月，80岁的春秋航空前董事长王正华正式将大部分股权赠与大儿子。7月10号，春秋航空发布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实现盈利，净利化润比上年同期增加50%以上。报告期内的上市公

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2.9亿元到13.4亿元，而这份财富报表呢，将是掌门人王正华正式退居幕后，春秋航空的第一份成绩单。2003年，中国民航业开展全面的市场化改革，那我国民营航空在这一阶段也正式起飞。2004年5月，首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经民航局批准正式成立。同年11月，也就是在6个月之后，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获准建立航司。春秋航空定位于低成本航空，坚持只采用 A320 系列的窄体机，只设置经济舱位加高客座率、高飞机利用率的经营模式。凭借这一低价差异化竞争策略，那春秋航空呢，已经成为国内最赚钱的航空公司。截止到2023年年末，那公司运营121架空客 A320 系列机型客机。同时，在2023年国内航司大部分处于亏损的背景下，春秋航空盈利22.57亿元，最赚钱，同时也最省钱。在王正华的生意经理，一半靠赚，一半靠省，已经刻进了春秋航空的基因里。据媒体报道，为节省燃油费，那春秋航空呢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飞机飞得尽可能的高，这样高空阻力更小，燃油消耗也会相应的减少。据估算，仅这一举措每年就为春秋航空节省了3000万的成本。除了高空飞行，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降低油耗，那机上的杂质也被换成了最轻薄的。靠着这类控制成本的方式，王正华将春秋航空变成了航空领域的拼多多，把机票的价格打了下来。199上海直飞兰州，不定期的99元特价机票和1元的秒杀价。王正华创立春秋航空之初，就把坐上飞机去旅行当作口号，坚持做低票价的廉价航空。如今春秋航空已经成为国内低价机票的代名词，而王正华本人呢，也是一个节省到极致的人。外界常评价他是最抠门的老板，就是一个这样抠门的人，一点一滴省出了一个百亿帝国。截止到7月12号收盘，那春秋航空总市值为526.69亿元。从旅行社到航空公司，王正华出身不算好。1944年，他出生在一个上海的普通弄堂里，在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老大意味着更多的担当，那他从小呢就承担起照看弟弟和妹妹的责任。母亲从小就要教导王正华要节省，他用着别人用过的铅笔，穿带补丁的衣服，用淘米的水来去洗脸，这也是为他以后的处事风格埋下了一颗种子。那高中毕业之后呢，王正华在上海长宁区谋了一个公务员的差事，也正是这份工作让王正华看到了旅游和航空的商机。1981年，时任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街道党委副书记的王正华接到了区里的通知，要为大批返乡知青解决就业问题。那为此呢，他一口气创办了5家与交通相关的企业。这5家公司呢都经营得不错，比如说汽修厂，在成立的当年就造出了第一台车并且售出。城际客运公司每天都有40辆大巴往返上海和周边的城市，那春秋文旅也在其中，是当时上海为数不多的旅行社。王振华还记得，当时为了春秋文旅在上海有个落脚点，他花了10几个晚上，请人焊接了一间2平米的铁皮屋，安置在中山公园门口，不料险些被当作违章建筑拆除。几个部门共同商议之后，决定把春秋文旅这间铁皮屋挪到中山公园附近的钟表元件厂的门口。那一年，大批来上海旅游的游客在中山公园看到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的牌子。后来王正华创办了5家公司，里面唯一带走的也只有这一家春秋文旅。4年后，38岁的王正华正式下海。
在对媒体提起放弃铁饭碗创业的时候，王正华说这是性格使然。王正华转业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搭建内部网络。现如今网上购票已经成为了主流，但这件事放在30年前，建设自己的互联网络的票务渠道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儿。那王正华呢，曾在数次的采访当中都提到过 IT 会深刻改变世界，也正因此他特聘了从英国回来的 IT 专家，自主研发了诺威网络平台，实现了全国统一出票，统一财务结算。那1987年，随着网络购票的完善和春秋推广的欧美式旅游模式被认可，那春秋文旅呢，在成立6年之后就拿到了100万元的营业额。1994年，春秋文旅正式成为国内旅游行业第一。旅游行业做大的同时，进一步谋发展的问题出现了。旅行业务几乎都围绕着周边城市，远一些的城市很难开拓。而究其原因呢，就是机票太贵，因此选择乘机出行的人太少，这个问题成了王正华的困扰。发现有问题就直面解决的思维方式，为王正华打开了另一条思路。为什么机票的价格不能降下来呢？最开始王正华的解决思路是借势，他联络了国航上海分部，希望把国际航班的转机后空余的座位以3到5折的价格承包。那国航对王正华开出的条件是低票价可以卖，但每月必须卖出5000张，如果数量不达标，那王正华就要按原价来进行结算。那个时候春秋文旅已经颇具规模，凭借着对旅游市场的深入了解，王正华一口答应了下来。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年底的时候每月的低价票出票量超过了20000张，是国旅最初约定数量的4倍。凭借这些低票价的出售，那航空公司半年净赚了1亿元。这样好的低票价的行情让王正华萌生了自己做航空公司的想法。2004年，民航总局同意民营资本经营航空公司，那当年呢，一共批准了3家民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的听证会申请报告中呢，春秋航空就明确打出了低价的标签。报告中写道，借鉴国际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成功做法，在旅客免费托运额度和随身的行李尺寸以及航空餐供应上，都将与传统航空公司有所差别。那2005年，春秋航空首航由上海至烟台的航班正式直飞，那特价票呢低至199元，刷新了当年历史低价票的记录，180张票上架即售罄。但与低价票同样惹人关注的是航班的服务啊，空中常客一登机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差别。这里呢不提供免费的餐食，那客舱的座椅呢也非常的拥挤，且不支持自己调节。起飞之后呢，还会有人在飞机上卖货的环节。除此之外，这架直飞的航班里没有配备专门的清洁组，乘务员既要承担服务员的职责，又要负责收拾客舱的垃圾，还要卖货。那航班落地之后呢，已经头发花白的王正华带着清扫工具去收拾客舱卫生。除了人力，关于成本的节约，王正华还想了很多的办法。例如春秋航空引进的都是单一机型的空客 A320， 那这架飞机呢只有经济舱，没有头等舱和商务舱，全机一共180个座位。不过王正华呢并不满足于只设180个座位，由于春秋航空不提供免费餐食，那王正华索性把航班的厨房一并取消掉，并且呢安上了座椅，飞机一下子就又多了6个座位。甚至他还想过效仿火车推出航空站票，通过改装啊缩短座椅之间的距离，增加约40%的载客量。为了降低机场成本的服务费啊，那春秋航空呢多采取落地2类机场，或选择远机位的停靠，或者每次呢只停半个小时，这样的方式下泊机费每次呢就能够减少5000元左右。
但极致的低价令春秋航空也遭到了同行的普遍不满，几家航司联合投诉春秋航空199元的低价票违反了民航总局票价规定，远低于市场价的下限。为此，王振华不得不取消多条特价航线，但低价路线并没有被春秋航空抛弃。2006年，春秋航空上海至济南的航班推出1元特价机票，再次遭到了投诉。济南物价局啊，以扰乱市场为由，向其罚款15万元。对低价的执着和过度简化的客舱服务，让春秋航空被冠上了“空中绿皮车”的称号。在极致节省的航空成本背后，也正是王振华一生节省的真实写照。中国民航报在一篇王振华的特别报道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儿：2009年，王振华去伦敦出差，住的是地下室的旅馆，那室内的交通只能乘坐公交和地铁。那在希斯罗机场会见英航总裁时，乘坐的是机场大巴加摆渡车的组合，且十分准时。在英航总裁的眼中呢，这样的王振华正是把低成本价值观刻进了骨子里，一下就对其敬重有加。这不是王振华第一次节俭出行，他有自己的差旅标准，不住三星级以上的酒店，不坐头等舱。2009年那次伦敦行，65岁的王振华行李箱里带的是60袋泡面、40袋拌面和榨菜鸡蛋。作为春秋航空的掌舵人，王振华在公司内部的办公室呢，只有10平米左右。办公室最贵的物件是一张100元的沙发，而这张沙发呢，一用就是20年。2015年，春秋航空挂牌上市，成为国内廉价航空第一股。IPO 现场，王振华率领100名员工在上交所大厅打起了太极拳。4个月后，春秋航空市值已经高达687亿元，王振华个人身价超过120亿元。在面对记者关于节俭的提问的时候，王振华指着自己打了补丁的衣服说：“我现在是亿万富翁，但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资源的问题，不是有了钱就能挥霍。”同样，王振华的节俭也传承给了2个儿子。大儿子王玉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王振华给了他50000元。他在美国8年，我没再给过他任何钱。他回国不仅带了2个硕士文凭，还自己赚了20000美元。王振华谈起王玉也非常的骄傲。和父亲一样，王玉也是个抠门的总裁，至今他的代步工具仍然是 Polo， 差旅也是经济舱往返。王振华移交股权之后呢，王玉从父亲手里接过帅印，但他还一直在那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办公。这间办公室王玉没有做任何的改装，房间里3张办公桌并列在一起，甚至门口副总裁的标志都一直没换。王玉曾评价过自己和自己的父亲不同之处啊，管理风格上我更喜欢通过数字做决策，他更多则是企业家的感觉。但两人呢，对成本控制的理念却一脉相承。王玉接班后，春秋航空对成本控制的要求有增无减。在航空发展迅速的几年间，外界对春秋航空的质疑一直没有断过，这么低的价格到底能不能赚钱呢？但每年春秋航空的财务报表都会给出很给力的回应，不仅赚钱，而且还能赚更多的钱。2005年，春秋航空首飞8个月后，公司公告称盈利超过1000万元。2007年，春秋航空盈利超8000万元。而到了2014年，春秋航空公司净利润达到了8.84亿元，其盈利能力超过国内其他的航空公司。2022年，国内航空普遍表现疲软，那春秋航空公司营业额达到了83.69亿元，亏损30亿元，但这个数据在2023年一季度就已经得到了控制。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春秋航空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5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2023年全年，春秋航空逆势上涨，财报数据综合显示，2023年中国东航亏损86.14亿元，东方航空亏损30.82亿元，同属廉价航司的吉祥航空净利润7.59亿元，而春秋航空净利润已经达到了22.57亿元。创立春秋航空20年来，王正华不断重复自己质朴却不易达成的目标，也就是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坐上飞机，就算农民工也能坐飞机回家过年。王玉接班春秋航空后，王正华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急于创新，先传承；不要急于发展，先稳定。面对王正华这一要求，王玉也有自己的解读：我们不会做超过能力的事儿，发展也要赚钱。

0: 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主持人关旭。要论近两年最火的投资风口，那短剧可谓是当仁不让。越来越多的剧组开始拍摄竖屏短剧，横店几乎成了竖店。那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3.9亿元，同比上涨267.65%。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元。闪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破2000万，无双8天破1亿。这样的短剧等暴富案例吸引越来越多的行业大佬和资本躬身入局。6月2号，周星驰首部短剧《金珠玉叶》正式上线。京东、淘宝、拼多多、美团、华为、小米、360等互联网巨头都跨界短剧，纷纷开展投资布局。短剧的造富神话可以持续吗？显然这一行也没逃脱28定律，而且以高杠杆、高周转为特点的短剧身上有着浓厚的金融属性，这也给短剧带来了一些不属于影视行业的风险。短剧已经金融化，不懂金融的话做不好短剧。投流就像玩老虎机，主打一个短平快、高杠杆，资深短剧从业人士发出的感慨。所谓短剧，广电总局将其定义为单集时长15分到30分钟的系列剧，那集数呢在6集之内，啊，系列单元剧、20剧集内的连续剧和周播剧等。那当下热门的短剧呢，则切分得更短，啊，单集时长呢一般不超过5分钟，集数呢在100集左右，也被称为微短剧。而今天啊，就是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的，就是这样的微短剧。短剧的用户规模呢十分的庞大，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有50.4%的短视频用户看过3分钟以下的短剧、泡面番等内容。按照当年短视频的用户10.12亿人的规模保守推算，那么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数以亿计，预计未来呢还会继续向短视频用户逐步渗透，市场需求极其的旺盛。那EN数据显示，2023年短剧用户规模超过5亿人，其中年轻用户占比为60%。短剧从剧本到制作再到发行，涉及短剧投资方、资方持有方和创作方、小程序剧场、投流分销、分发平台、广电总局等，链条之长，参与者之众，完全可以类比金融生态。一一对应的话，那短剧相当于股票标的物，短剧投资方呢相当于私募，资质持有方呢相当于金融行业里的各种牌照的持有方，那制作方呢相当于上市公司，小程序剧场呢相当于券商，投流分销呢相当于量化，分发平台相当于互联网券商，如抖音、快手等大型的平台呢更是堪比交易所，而未出圈的短剧相当于不良资产。一部短剧被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就好像股票上市，市场上有上千只股票，牛股却不多，与之相似的能火的短剧也是凤毛麟角。制作方拍摄短剧之后呢，一般会上架到平台发行，那平台呢会对短剧进行推广，这类似于券商承销上市公司的股票，而大型平台如抖音、快手更是像上交所、深交所，类似量化的投流团队会介入，那通过让短剧出圈放大短剧的收益。广电总局在这其中呢起到了监管作用，类似于监证会的角色。那当一部短剧成功的出圈，其他分发平台呢会进行转售，如果没有赚钱，那这类短剧呢就类似于不良资产，需要进行重置了。那抖音、快手这样的大型平台，不管短剧是亏还是赚，那做交易所是不会亏钱的。据

国联证券估算啊，仅字节体系内短剧的流水规模就达到了220亿元。字节跳动监测数据显示，以小程序短剧为主的付费短剧年充值流水达到了180亿元。小程序剧场自于券商承销着来自不同题材的短剧，那收入来源于佣金和利息。剧场一方面收取着版权费，另一方面呢，由于分销周期为 T+7， 那剧场呢也能获得一些利息收入。投流分销与量化相比呢，其买量成本占据短剧销售成本的80%到90%，收益主要来源于观众付费。而短剧分发平台汇聚了市场上各大剧场发行的短剧，就像是互联网券商汇聚了各大交易品种供投资者交易，那其收益来源呢，与观众付费后的广推广和分成。在整体收入分成当中呢，平台方抽去了大部分，像版权方、制作方、出品方和发行方一起共享约15%的利润。假如一个短剧项目的盈利为100元，那么其中85元归属平台，内容制作方呢只能获得不到15元。某短剧，这也是某短剧的这个制作公司创始人向我们透露的。一部短剧是否能盈利取决于方方面面，如前期剧本的内容、制作团队、投流渠道用户和内容的匹配度、上线时间、运营决策等等。一旦涉及到人，就包含了意外性和无限的可能性。这是苏打水文化创始人、广东省网络视听新媒体协会短视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龙金晶啊向我们表达的内容。随着监管越严，那么短剧的资质也成为了稀缺的资源，拥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呢也变得越来越抢手。2024年5月，抖音、快手、微信三大平台发布了短剧备案细则。那微信要求呢，从5月27号起，制作成本低于30万元的微短剧需提交成本配置比例报告，经审核后呢，获得备案号。6月1号，国家广播总局啊下发的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正式实施生效，明确微短剧实时分类分层审核。那未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传网络平台。一系列的监管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微短剧行业已经进入了强监管的时代。那当下呢，官方要求小程序短剧平台的注册主体提供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者是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备案的资质。那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网络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持有该资质的机构呢共有571家，其主要呢为国有企业。为了获得资质啊，很多短剧方呢也积极寻求资质办理和转让。那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带挂靠的中介啊，不乏卷款跑路的情况。这是不是你想到了稀缺的这种金融牌照啊？而相比金融牌照呢，短视频所需的资质可以说是更为稀缺。手握这些资质的国企或许也没想到，短视频的火爆成自己却成了躺赢家。一夜暴富逆袭打脸，扮猪吃虎重生复仇。如果说短剧的本质是贩卖爽感，那短剧赚钱的本质就是玩金融了。打造一两个标杆的短剧，再卖给投资份额去集资，这样其实挺擦边的啊！这是一位资深的短剧从业者是这样评价的。短剧行业诞生了很多一夜暴富的神话，比如闪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啊，24小时充值量破2000万，短剧无双8天破1亿元。短视频爆火的背后，其实是疯狂加杠杆的金融游戏。每个爆款短剧背后呢，都少不了投资团队的身影。可以说，一部短剧大部分的成本都花在了流量上，想要挣得多，就要投得多。某短剧创始人坦言，短剧的投流成本占80%到90%。投流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投流可以理解成投放流量，类似于电影宣发中的推广成本。具体来说呀，短剧的公司的
运营部门啊会将短剧当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剪辑成短视频，在各个平台上进行投放。那用户呢被视频吸引，就会点击连接跳转到小程。

情绪。免费看完前几集尝鲜内容之后呢，一般会要求付费几十元解锁后续的剧情，至此完成一个闭环。网络协会副秘书长、短视频和直播工委副理事长啊兼秘书长周杰表示，那业界估计呢，差不多有3亿人的微短剧用户啊，大约有2亿人是付费用户，大概33.9%的网络视听用户表示他们经常看微短剧。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呢，会很快实现翻番，达到6-7个亿。基本和长视频用户数量能够保持持平，所以它的市场空间、用户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衡量短剧收益的核心指标是投资回报率，也就是 ROI， 那它是利润和投资总额的比值。当短剧的 ROI 大于1的时候，也就是用户在充值短剧的钱大于投资出去的钱。由于投流平台会收取5%左右的通道费，那如今呢，据业内人士测算，当短剧的 ROA 大于20，单个剧集才能够实现盈利。而想要做到这个成绩，并非易事。ROI 小于1的短剧比比皆是。从快手的数据来看，有将近50%的短剧 ROA 投资回报率可以大于1。有将近20%-30%的短剧 ROA 可以大于2，这跟传统的网剧相比，投资回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那短剧投流相比于影视宣发十分的短平快，很像香港赌场电影里的老虎机游戏。有人说我们当天投流的钱当天就回本了，这是一位短剧投流团队的人向我们介绍的。那理想状态下呢，投流的资金很快会因为用户的付费而被回收，回收的资金呢可以再次用来投流，循环往复，可以实现以小博大。2023年年末，当年短剧大牛股中文在线啊，在投资者交流季当中表示，那微短剧商业经验周期短，回报率高，主要靠广告投流。那投流的方式呢，只要能够实现首日回收目标，就可以继续优化投流策略，然后实现高额的 ROA 回收。一部作品从剧本打磨到拍摄制作、投流验证啊，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验证和闭环。资产中转率高，制作率周期短，制作成本比较低，拍摄周期一般在1周以内。这不禁让很多人啊想到曾经的地产行业风靡的时候的高周转模式，回款很关键。那如果 ROA 啊小于 1.2 的时候，资金周转不开了，那投流团队呢会迅速放弃，一部短剧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在业内人士看来，投流的时间、价格、用户画像与内容匹配度都有很有讲究。如果 ROI 不是正比，那投手呢就不会再继续投流，这部剧呢也会石沉大海。而且短剧的商业化也不仅仅只有投流，所以他呼吁啊，这个别让投流这种高杠杆行为，别让这一场造富神话歪曲了短剧的本质。而对于未火的短剧呢，行业内也有着成熟的处理方式。一部砸在手里的短剧对资方来说是心病，但对于善于操作、富有经验的机构来说呢，也可能是一块有利可图的肥肉。通过一番操作呢，未火的短剧打个翻身仗也是有可能的。这是金融里常见的不良资产处理，十分类似。类比不良资产处置当中呢，收包和处置两大环节。收包是投资者与投资的持有者啊接洽的和谈判购买不良资产的整个过程。那处置环节呢，就是收过来的资产包要综合考虑投资回报率和处置周期，合理的运用多种处置方式实现高收益退出。未火的短剧一般通过出海、 AI 换脸、付费转免等方式减少亏损，甚至咸鱼翻身。
国内短剧盈利以付费短剧为主，还有大量希望免费观看短剧的用户未被触达。那短剧付费转免模式可以采用观看广告解锁剧集的形式，获得广告变现，从而收回一定的投资成本甚至赚钱。那业内人士呢，像

泰媒体 APP 透露，不火的短剧一般采取八爪鱼模式，尽可能的减少亏损。比方说多平台上线播出啊，卖给新平台填充内容库，海外发行，二次发行，二次剪辑、或者是切片啊，制作营销视频等等。从付费到免费看广告解锁，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业内人士所表达的内容。对于剧方来说呢，只是收费对象不一样了，前者是向用户收费，后者呢则是通过向广告客户来进行收费，达到品牌曝光。对于用户来说呢，就看用户的观看习惯，用户更注重于观看体验，还是更愿意选择不花钱而选择花时间的观看方式。就目前向淘宝开辟了短剧页面，通过观看短剧来吸引瓜分互联网的流量，就像坐飞机选择头等舱和经济舱类似，大家都是同样到达目的地，但用户呢可以选择是否花钱享受更好的飞行体验。短剧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是一场豪赌，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风险也暗藏其中。与其说短剧是金融游戏直接划等号的这种说法，不如说用金融行业生态类比整个短剧生态。如何理性地看待短剧这一标的呢？如何用金融思维把控投资风险等等。随着短剧市场爆发，那短剧投资类诈骗也是日益的高发。有律师透露啊，相比于电影，部分短剧中甚至未标注出品单位，虽然投资的这个标比较小，周期更短，但常以三五万的这样额度来吸引更多的群众。法律界人士指出，短剧筹备阶段有时将微短剧包装成高利润的投资产品，以网络、传媒、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方式或途径不竭余力地对外推广，面向社会公开进行宣传、招商、融资，甚至承诺或暗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等方式来还本付息，支付巨额投资报酬，以求募集更高的金额的资金啊。这种情况呢，极易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第176条，构成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那此外呢，尚无项目就开始吸引投资，许诺高额回报，可能会构成集资诈骗罪。短剧接片分发还可能涉及到传销，短剧切片分发也被称为短剧的 CPS 分发推广项目，其中的主要参与人呢是达人啊、撮合中介，还有短剧制作方、短视频平台等。据了解，某短剧分红项目鼓励用户拉人头获取高额返利，同时也有很多用户在网络平台发表视频啊，表示想做短剧的姐妹不要再上当了啊，某平台短剧切片分发全部是骗局，跟传销没有区别，千万别去祸害身边的朋友了。这名用户呢晒出了资金往来的截图，交了500只挣了50。业内人士指出，这些资金盘借用短剧的名义玩的其实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靠新进成员养老成员，一旦新成员涌入放缓，那么没有那么多新人把钱投进来，那么承诺给老会员的高额收益就无法兑现，到时候操盘手呢会直接官网卷款跑路，主打一个短平快，投资者最后可能连个水花都没看见。一般来说，收益越高，崩盘的速度也就越快。随着入局的人越来越多，粗制滥造的短剧也是越来越难以吸引用户付费，短剧也逐步由 1.0 野蛮生长时代进入 2.0 的精品化时代。但是精品短剧还能挣钱吗？一月广电总局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提出将在2024年创作播出100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主题优秀微短剧，积极探索与文旅产业跨界深度融合，推广更多取景地因微短剧而出圈，营造出全国各地打卡的新风尚。那该计划呢同时提出了8个创作方向，包括乡村振兴、文化历史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家国情怀与精神、中国故事、城市文明以及自然景观等。周杰介绍，在今年的第11届中国网信大会上，我们协会和正午阳光、腾讯视频共同推出寻光计划，
在这里面发现优秀的创作者、优秀的剧本、优秀的商业模式，要准备推出六部横版的剧和六部竖版的剧。所以随着主流机构、主流的专业人才，包括企业的主体进来之后，这个赛道会有很大的变化，会有很多的突破。同时啊，业内人士也指出，短剧的商业化不仅仅只有投流，承接泼天流量的快手、抖音账号啊、品牌植入等等，都是短剧的商业化之路。而且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模式，短剧加游戏、短剧加 AI 等等等等，也是短剧未来发展模式的无限延伸。加上广电总局的监管整治，那原来一些靠三俗剧情、暴力血腥等博取眼球流量的短剧都将被淘汰，精品化的短剧会越来越占主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期待，作为一个赛道，微短剧在精品化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种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微短剧精品化的道路上，给不同群体带来更多文化的满足和文化的享受。对于微短剧来说，好的内容才是本质。比如说逃出大英博物馆，巧妙地利用了流失海外的文物拟人化，抒发了情绪满满的家国情怀。柠檬影视的29没有过度宣扬对立面，拒绝传统套路，而是提炼女性互助精神，在专业演员的演绎加持下，让观众更有代入感等等。这就是靠内容本身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出圈，真正的爆款代表。同时调研数据显示，54.14%的网友会因为网络微短剧制作质量精良而受到吸引，43.9%的网友呢会受到剧情题材吸引。从观众口味来看，制作的质量与剧情的题材是影响网络微短剧能否成功的关键指标。业内人士认为，短剧的精品化是为了促进商业模式的成熟，更好的变现。那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副所长洪勇表示，那随着技术进步与用户需求的不断升级，微短剧有望朝着质量精品化、类型细分化、商业模式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尤其是 IP 联动、跨界合作、互动剧等形式的创新探索，将丰富微短剧的表现形式和盈利模式。同时随着监管制度的完善，行业将逐步摆脱狂飙阶段，进入更健康更有序的发展轨道。除了付费和广告和品牌合作啊，以及个人 IP 剧、出海短剧、长剧衍生剧、短剧营销、地方文旅短剧、直播短剧、短剧生态创作园、短剧进修课程等等商业模式，也都在一一验证。比如快手在短剧品牌商业化上就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案例，天猫、OPPO 等品牌定制剧上线都获得了不少流量和好评。不过短剧商业模式的多样化探索，是不是也在侧面反映回归内容本质的短剧越来越难挣钱了呢？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

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蓄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411.6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0%

16%。而剩余44%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 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

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
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采者。

0: 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
9: 路的长度永远有
10: 限，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9: 心的距离有远
10: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9: 关掉远光灯，
10: 拉近心的距离。
11: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2: 我爱漂亮，
13: 我爱小猪佩奇，
14: 我爱我老婆，
15: 我啊就是爱汽车。
1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

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质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呢，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 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 1.5-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是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 5%-8% 的压缩风险。去年1-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5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7%-8%，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啊是在 5% 到 6%， 啊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 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